0: 产增收，切实解决农产品销售实际问题，也把关爱送到基层，送到一线，送到群众身边，让奋斗者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与尊重。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聚焦服务青年、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主责主业，常态化开展助农惠民、关爱一线、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持续传递青春正能量。金秋送爽，丹桂飘香。近日，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迎来2026级新生报到日，来自全国十个省市区的2242名新生齐聚校园，开启大学生活。早上8点，校园秩序井然，红色拱门迎新横幅彩旗飘扬，氛围浓厚。身着红马甲的青年志愿者热情值守，分工协作，做好路线引导、手续协助、行李搬运、咨询解答等服务，让新生及家长真切感受学院温情。现场设置主题打卡展板，供新生与家长拍照留念，同时设立医疗服务站，配备专业医护人员和应急药品，提供健康咨询与应急处置服务，全方位守护新生入校体验。据了解，学院开设书法、国画、无人机应用、工程、计算机网络技术等20多个专业。2020年，学院被评为河北省园林市单位、全国高校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学院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办学思路，以坚持一个方向做到两个满足、实现三个结合为办学理念，着力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市第二小学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以“躬耕教坛守初心，感恩师恩启新诚”为主题的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教师节主题活动。清晨的校园整洁雅致，校领导为全体教师送上鲜花，芬芳的鲜花承载着学校对老师们辛勤耕耘的诚挚敬意。老师们手持鲜花，笑容温暖。开学典礼上，校长、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发言，字字真挚，句句恳切，传递着师生携手共进、逐梦前行的坚定信念。学生们齐声唱响，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悠扬动听的歌声回荡校园。学生们用最淳朴的歌声致敬师恩，献礼教师节，现场氛围温馨动人。此次活动既弘扬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凝聚了师者育人初心，也帮助学生收心归位，树立新目标，为新学期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有序开展筑牢基础，让书香校园开启崭新篇章。
1: 三尺讲台存大爱，思政润心育新人。从教26载，三河市杨庄小学校长、道德与法治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王艳明，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使命，深耕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一线。他立足校园，抓实育人实践，依托工作室做好示范引领，充分发挥名师辐射带动作用，成为区域道德与法治教师对标学习的先进典型。身兼校长、道德与法治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双重职责，王艳明始终双线深耕、双向赋能。他将杨庄小学作为思政育人的实践主阵地，在课堂创新、活动育人、德育实践中不断探索，同时以名师工作室为平台，提炼成熟育人模式，辐射优质教学经验，让校本思政成果走出校园，惠及区域更多师生，实现个人、学校、团队提升的同频成长。为打破传统思政说教式教学模式，王艳明积极探索创新，常态化开设晨间微思政课堂，依托校园资源打造特色微对课，培育红领巾讲解员队伍，推动学生从听课者转变为红色文化的主动传播者。学校紧扣重要时间节点，持续开展红色研学、民族团结进步、传统节日传承等主题实践活动，让思政教育入脑入心，以己之长助人成长。作为道德与法治名师带头人，王艳明始终发挥传帮带作用，常态化组织线上线下教研模课、集体备课、课例打磨，全方位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他积极牵头推进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联动初高中高校共建教研体系，共享优质资源，不断拓宽协同育人新格局。王艳明表示，将继续带领工作室团队深耕道德与法治教研，创新育人模式，提炼可复制推广的育人经验，以先锋典型带动教师队伍整体提升，在全市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育人氛围，为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赋能区域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3: 嘘，
11: 少说两句，
3: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太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
5: 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
6: 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5: 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白婶恶战东瀛人，这范荣华他们仨呀，可是万万没想到，白婶那是一员猛将，两条铁棍纷飞，把这东瀛人揍的那是满地找牙。可咱们说呢，来的这俩东瀛人呢不一般，那是高手啊。这刚开始啊，被白婶打的是特别狼狈，但是呢他们也得琢磨呀，这个女人人高马大，我们得干脆跟她底下转一转的干活。所以俩人贴着地打，专门攻白婶的下盘。咱们说白婶硬功出色，论这巧劲啊还真比较差，而且呢他得哈着腰跟这东瀛人打也费劲，所以这一个没留神就让人踹在迎面骨上了，疼的是直呲牙呀。咱们说这情况大家伙也都看见了，恐怕白婶吃亏呀。正要一拥而上的时候，就听远处啊有人大喊，住手，都他妈给我住手。闻听此言，所有人呢赶紧收手，退到一旁闪目观瞧。这一看好嘛，又来了一个官，手下呀带着十几个兵。再看这官到了范荣华他们跟前，你们为什么打架呀？这范荣华一看，当时吓了一跳啊，怎么回事啊？就这官这衣服范荣华认得，这个可能是

海县的县尉，也就是平常负责县里治安补道那么个官儿。这范荣华以前当过地方，跟当地的这县尉没少打交道，知道这种人呢，多是武官出身，脾气暴躁，这一急了，说什么都不听。虽说现在范荣华人家当了安乐公，身份变了，但这心态转变呢，还得需要时间，所以一看见这县尉，他害怕。只见这县尉还挺横，过来之后啊，他察言观色，看看几个人这站位，明白了。你别看这范荣华呀穿的最破，但你看站这位置就知道了，他是领头的。所以这家伙过来打量打量范荣华，哟呵，世道变了啊，乞丐也能雇打手了，是不是？我说你们呀，打别人咱都好说，你们竟然敢对东营人下手，是不是活腻了？这话说的挺刺激，冯焕有点忍不住了。乌鸦，我说老兄啊，这俗话说得好啊，一个巴掌拍不响，这打架怎么能只是我们这儿的问题呢？你也不问问是谁先动手的呀？谁先动手的这无所谓，反正打了东营人就是不对，你们快跟我走一趟。这家伙说的哗楞楞把这锁铐拿出来了，过来就要逮着范荣华。这回大家伙可都压不住了，尤其是这冯焕呢，这家伙擅长占便宜，他看准了这县尉虽然是武官出身，但说实话比那屎包强不到哪儿去，你这平常欺负欺负老百姓还凑合，今儿啊就不用别人，我就能让他一并了账。想到这儿，冯冠是撸胳膊挽袖子，他就要动手。可展平在旁边一看，这可不行啊，赶紧伸手把冯冠摁住了。冯冠，别动手啊，这可是市舶司码头，你要不想让东营人记住你，你就给我冷静，看看咱大哥怎么弄。这冯焕一听，言之有理，看大哥的吧。可再看范荣华呀，他不但没能硬起来，直接软了。啊，大人，大人，您别锁了，别锁了，行不行？我随您走一趟。哎，这还差不多。这县尉说着，又走到两个东营人面前，直接变脸了。哎呀，东营贵客，真对不起，真对不起啊！我们大宋的人呢，不太懂礼貌，让您受惊了，让您受惊了。这冯焕一听急了呀，木雅，你什么意思呀？你怎么对他们那么客气呀？这县尉啊，直接瞪了一眼那冯焕。继续跪舔，哎呀，东营贵客呀，发生这种事儿，我们很抱歉。这样啊，请您们二位啊，随我们到衙门走一趟，说明情况就行。谢谢，谢谢，麻烦您了，麻烦您了。就这态度，把众人的牙都快酸掉了。最后，就那脾气最好的曹静也不忍了，我说县尉大人，你什么意思呀？这可是咱们大宋的地盘，你怎么能对外人那么大度，又不问是非呢？这县尉啊，仍然特别横，少他妈废话，这是老子的地盘，老子怎么办事还用得着你们教啊？走，衙门去，看我们包的人呢，怎么收拾你们。哎，这县尉一提，包的人，众人对视一眼，怎么包的人来了？不可能，不可能，包的人是开封府府尹，怎么可能来明州呢？啊，我估计啊，是他们这县令啊也姓包，这事儿赶巧了。

说话之间呢，县尉就把范荣华他们拽到了县衙门口。一到这儿，嚯，当时一群人全围上来了。哎，听说没，他们跟东营人打架了。哎呦呦，又是东营人，哎呦，估计这几位好不了。哗，人们纷纷议论，这声音呢都不低。这下范荣华和曹静他们全都是满脸通红啊。好嘛，这儿这六位不夸张，都是头次因为犯事儿给抓进县衙的。尤其是这范荣华呀，以前他当地方的时候也见过县官抓人，那时候他就是这帮吃瓜群众的嘴脸，站在外头议论别人。好嘛，现在换个了，自己让人家指指点点，他真不舒服。所以这范荣华呀，赶紧拽着那县尉的衣角：“县尉大人，咱能不能去二堂啊？”这县尉拿眼睛一撩：“哎呀，你们还知道二堂呢？哈哈，看来是没少去过衙门呢。今天我告诉你们啊，不成，我说了算，就在大堂审。”这百姓啊，老对东营人不满意，今儿个你们算倒霉，拿你们杀一儆百，让他们也看看，敢在老子地盘惹东营人，那是什么下场。来啊，你们几个把他们给我看好了，带我去禀报包大人。是。这帮衙役倒也听话，这一摆水火棍，把范荣华他们都给困住了。这县尉趾高气昂的进去报告了。这过了一会儿呢，只见后堂那帘儿稍微动了动，然后没动静了。这又待了一小会儿，县尉满头大汗的跑出来了，先没找范荣华，而是先去门口：“去去去，散了散了，今儿不审案子了，快快快，散了散了。”驱散了人群。等完事儿之后啊，县尉低着头啊，来到了范荣华面前：“哎，安乐公，范千岁，真对不起啊，小人有眼不识泰山，来来来，二堂请。”这范荣华他们听了一愣啊，哎，我们这还没亮身份呢，怎么这县尉就知道了？等这满腹疑问的进了二堂，范荣华和曹静他们全都是目瞪口呆。怎么回事呢？只见这二堂之上，县令垂手侍立，站在一旁，而那正座上坐的不是别人，正是开封府的府尹包拯。而这包拯身边呢，还站着那一号护卫南侠展昭。这范荣华他们慌了：“啊，这不是包大人吗？怎么来这儿了呀？”再看那包大人呢，这黑脸呢完全都气白了：“范千岁，你到底怎么回事？怎么本府到哪儿，你都会给本府找事儿呢？在汴梁也就罢了，等到了明州，本府仍然逃脱不得，这是为什么呢？”这范荣华一听啊，赶紧反驳呀，他觉得他有理。哎，包大人呢，这事儿可真冤枉，今天呢真不是我们先挑起的事端呢。哎，反正不论是与不是，又得本府来给你们解决呀。他们这边聊上了，那俩东营人不干了呀，那威武男瞪着眼睛：“你们的什么人的肝火，明明说要审案，为何把我们带入后堂？难道你们想收受贿赂的肝火？”那威武男说完呢，猥琐男还帮腔呢：“苏子斯内，你的这块黑探头到底是什么人的肝火？”哼，

0: 咱们说呀，旁边海县那县令在这儿站着呢，赶紧出言阻止，少废话，这是圣上任命的钦差，龙图阁大学士，开封府府尹包大人。这包大人呢，是奉命前来宁州寻找东瀛使臣递交国书的。现在你们也说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那威武男听完呢，点点头，奏嘎，如果是这样，我的应该就是你们要找的东瀛使臣。这威武男说着呀，从这怀里呀掏出一个卷轴，那展昭下来呀，把卷轴接过，递给包大人。包大人打开看了看，点点头，果然是东瀛使臣。展昭，
1: 是。
0: 展昭啊，也从后堂啊取出了国书，递交给这威武男。这威武男呢，也给打开了。看了一遍，哟西，这件事的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国王命我们来到宋国，也是为了彻查此事的干货。不过到了宋国，我真是大开眼界，那真是官民勾结，狼狈为奸，为虎作伥的干货。现在我严重怀疑，这件事情不是我们东瀛人想做什么，而是被你们这些宋人呢栽赃陷害，生生逼到造反的干活。咱们说呀，这话说的颇为挑衅，在场的各位一听啊，绝大多数都要发火，恨不得把这俩东瀛人呢当场给修理一顿。不过咱们说包的人呢，经历那场合多呀，碰上这事儿一点不当回事儿。哦，那东瀛使者，你叫袁赖业是吧？本府可有所耳闻呢，不论在大宋还是在你们东瀛，说话呀必须要有证据。你们在此出口不逊，证据在哪里？那威武男一听啊，当时瞪了范荣华一眼，证据的证据就是他们欺负我们东瀛人，你身为当官的不但不管，竟然还一起聊天的干活。就凭这个，我凭什么信任你？这威武男说完呢，猥琐男准帮腔，搜在寺内宋国人毫无信义。包青天的名字我的倒是听过，可今天看来也是浪得虚名的干活。这俩一唱一和呀，把大家伙又要给说急了。可包大人一挥手，好，既然如此，那你们且站在一旁看本府断案对也不对。包的人咳嗽两声，范荣华，你们到底怎么回事？为何会和东瀛人发生冲突？给本府从实招来。这开始审案子了。范荣华呢，人家有理呀，过来就磕头，包的人，这事儿是这么回事。这范荣华呀，就把去东瀛酒馆的情况原原本本讲述一遍，最后也说明了，包大人呢，这回真不是我们希望挑事儿，而是有那东瀛人呢喝醉了酒调戏歌妓，我们是出于义愤，这才出手教训他们。可没想到这二位东瀛使者呀，不问是非，不辨真假，就跟我们动手了。您说我们能挨揍吗？只能还手啊，就这么回事儿。这包的人一听啊，手捻须髯，哦，原来如此。东瀛使者，你们在动手之前可否知道其中内情？这俩使者一听有点懵啊，面面相觑，

这个我们的的确不知道的干活，不过你们凭什么说是我们东营人动手动脚在前呢？你们有没有证据的干活？这范荣华呀，一点不怕。哎，包大人呢，说起这事儿啊，真让我生气。就您那县尉，就那县尉办事不力，这闹事的东营人呢，他没抓着，但没关系，被调戏的那歌妓还在呢，您问他不就得了吗？这时候一直没说话的那歌妓美和子走过来，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跟包大人讲述一遍，其中内容啊跟范荣华讲的完全一致。这包大人再看看那俩东营使臣，那俩人也愣了，干脆对着那歌妓叽里咕噜的说起了东营语。在场的各位啊全听不懂，这他们说什么呢？不知道啊，这个。不过咱们说呀，好在包大人这边啊早有准备，这次来呀知道要跟东营人接洽，所以呀带了通译，也就是翻译啊，在旁边给解释。包大人您不用担心，这东营使臣呢是在跟这个歌妓呀了解情况，确认身份。等这说过一阵之后呢，东营的两个使臣呢脸色全变了，赶紧过来给包大人还有范荣华一行啊拼命的鞠躬，司命马塞，对不起，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东营啊竟然还有狼心狗肺的败类。这冯焕一听啊在旁边忍不住开始吐槽了，乌鸦，我说东营使臣没你们这么说话的，什么叫东营也有啊，你别管哪国都有坏人，这你得承认。哟西，没错没错的干活。哎，这件事儿也算解决了，包大人呢还是照例一拍惊堂木，退堂威武，这是例行公事啊。等退了堂，众人呢就想往出走，可这时候呢包大人一招手，安乐公请等等，本府有话对你说。这范荣华一听，哦，包大人有话跟我说，赶紧就站住了。曹静他们一看呢也没走，就这样那俩东营使臣加上那歌妓美和子出去之后，这包大人呢让展昭把这县令也给打发出去，这些人呢他们就在这个二堂之内开始谈话。这包大人得问呢，范千岁，你为何来到明州呢？嗨，包大人呢您还不知道吧，我在草桥镇住得好好的，好嘛，来了一东营刺客，悬点没要了我的命啊。我这一琢磨，想要解决这事儿得来找找东营人的踪迹呀，这不我就来明州了。包大人呢，不过说起来您为什么来呢？这包大人一听点点头，嗯，安乐公，果然您那里呀也出了问题，不瞒你说，京城也出事儿了，曹府也遭遇了东营刺客啊，这事儿我知道。这曹景也点头啊，没错，包叔叔，我都跟范大哥说了。嗯，知道就好。安乐公，你要清楚，曹府出事，京城震动。就为这个，陛下特别发下公文，向东营方面质询，而且此次啊，委派本府为钦差大臣，来明州和东营使者一起想办法调查此事。这范荣华可听明白了啊，原来如此。哎，不过包大人呢，您身为钦差大臣怎么不去州衙呀？你还跑到这小县衙，这要干什么呀？
这冯焕也问呢，乌鸦没错，如此看来，包大人呢，我猜啊，您是不是想隐藏行踪啊？可那县尉也有意思呀，还非得抓我们让您来审，这什么意思呀？您能给我们解释解释吗？这包大人呢，是一脸无奈呀。哎，别提了，本府此来呀，不光是为了和东营人交涉，更是听说呀，明州的东营人向来无法无天，而官府呢，近乎是不闻不问，所以本府此来特意没有声张，避开明州的知州和通判，暗中到了东营人最多的海县，在此收集情报。包青天驾临明州，这正常的任务是要到这儿和东营使臣呢互递国书，质询那东营刺客问题。但这包大人呢，心里还有点事儿，他知道明州这情况有点不一样，东营人在此无法无天，而官府呢不闻不问，这不是正常现象。所以包大人此来特别没有惊动那知州和通判，而是驾临海县。这块离那市舶司码头最近，这东营人最多呀，所以想知道怎么个情况，在这儿收集情报那是得天独厚的。但咱们说呢，包大人呢有一个缺陷，名声太大呀，这到哪人都认识。等到了这海县呢，海县县令和县尉一看是包大人呢，特别崇拜。哎呦，这一说就是，包大人呢，我们老听说您审案的故事，哎呀，您到底怎么审的？怎么那么神呢？我们得向您学习。这包大人呢，没当回事儿，点头同意。他以为呢，这就是客气客气，可没想到啊，这海姓的县令和县尉真给当真了。哎呦，这琢磨着，我们怎么能让包大人亲手审个案，我们观摩观摩呢？哎，看看谁犯事了，把他逮来，让包大人审。嘿，偏巧就这节骨眼上，范荣华撞枪口上了。得，这一拖过来，全傻眼。这县令和县尉啊，也没能如常所愿。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包大人呢，把这些前因后果一讲，大家伙儿是捧腹大笑啊。咱们再说包大人呢，等说过这些比较轻松愉快的内容之后，脸色呀，马上变得严肃起来。安乐公，包大人，现在从本府收集的情报看，明州的情况非常复杂，你们呢，最好不要在此久留，赶紧回汴梁啊，那是最好。包大人呢，本身是好心劝告，可一听这话，范荣华跟曹静啊，同时扑棱脑袋。包大人，这可不行啊，人家已经找上门了，我们还回去，这跟等死有什么两样啊？没错，包叔叔，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呀。这包大人一听啊，连连摆手，别别别，你们呀，千万不要介入此事，就交由本府来处理。你们呢，若是想在明州玩两天也行，但本府要提醒你们，第一，不许冒险，第二，不要往外透露本府的行踪，明白？说实话，范荣华这也是瞎答应。等这出了县衙呢，范荣华再一看，好嘛，那歌妓美和子已经不见了，估计是回

市舶司码头了，可那两个东瀛使者呀，还跟这儿等着呢。这范荣华一看不明白，哎，你们二位这是要干什么呀？这两个使者呀，赶紧冲着范荣华等人呢，再鞠了一个躬。诸君，真对不起，我们对白天的冒失行为感到抱歉的干活。另外，这威武的那个使者呀，一指冯焕，我得找你有事，你能不能把刀还给我的干活？原来这东瀛使者那宝刀啊，被白婶打落之后，冯焕就给捡起来了。这家伙明白，这是宝刀啊，归我多好啊。所以这冯焕呢，感觉没人注意，他就用另一套衣服呀，卷吧卷吧，把这刀缠好了，往后背一背。他以为这东瀛使者呀，光打架了，注意不到。可没想到，人家全看见了，现在往回要。这冯焕呢，老大不情愿呢，乌鸦，你们这些东瀛人讲不讲道理呀？你们砍断我兄弟的剑，你们得赔，用这个赔呀，我看挺好。那东瀛使者一听啊，赶紧摇头，不行不行，你们要多少银子，我的都可以赔给你们。只是我的这把宝刀是我爷爷留给我的，也是我们东瀛的镇国之宝，一文不值，不能随便给人的干活。咱们说这东瀛使者呀，没事就爱用点成语，可是呢，这一出口啊，往往还词不达意。但是呢，大概什么意思呀，大家伙也能明白。可这冯焕呢，是典型的揣着明白装糊涂。乌鸦，你说这东西一文不值，嘿，那这么说，用你这刀啊，还赔不了我兄弟那剑。好了好了，就当爷爷吃点亏啊，就这么成交。这话还没说完呢，冯焕就感觉喘不上气儿了，这眼睛往后一瞟，好嘛，展平啊，直接在后头把他脖子给掐住了。咱们说展平啊，这人心眼特别好，他也明白，就这把东瀛刀啊，肯定是宝贝，你也不能随意拿走啊。所以他呀，赶紧过来制止。哎，冯焕呢，差不多得了，我这断剑的本主还没说什么，你呀，也别嘚瑟了，赶紧的还给人家。这冯焕是一脸无语啊，乌鸦展平，你这当兄弟的真没意思。行了，混账无比高子，算老子倒霉，给你当老。刀就扔到地下了。这东瀛使者赶紧捡起来，仔细看了看，哎，没什么损伤，挺好。然后掏出手绢，把这刀擦了一擦，收回鞘中。这两个东瀛使者赶紧再冲范荣华他们一抱拳，撒由那拉，各位改日再见。这刚要走，范荣华灵机一动啊，赶紧就问这曹静，哎，我说曹姑娘啊，不，静静，这俩东瀛使者，你说他们这东瀛的东西应该懂得挺多吧？这曹静点点头，没错啊，刚才包叔叔的国书啊，我也偷偷看了几眼，他们是东瀛国王派来的使臣，知道的内容啊肯定挺多的。那就妥了，咱把他给叫住聊一聊，看看能不能打听打听咱们要知道的消息。哎，对对对，范大哥呀，我怎么给忘了呢？哎，二位侠客留步。这曹静一喊，那俩东瀛使者一回头，姑娘，你弟找我们有何贵干呢？哎呀，二位使者呀，你们看现在这天色也晚了，
二位还没吃饭呢。

0: 我们住的也不算远，你们呀就跟我们一起回客栈，咱们一起吃个饭怎么样啊？这俩东瀛使者一摸肚子，说实话还真饿了，于是纷纷点头，哟西，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于是众人赶紧坐上大车，返回范荣华所在的客栈。等到地儿了，范荣华赶紧招呼大家伙坐下，然后冲着那伙计就喊开了，伙计，我们要吃饭。那伙计一听赶紧过来，哎呦，真对不起诸位大爷啊，您们来的也太晚了，我们这厨子已经休息了，要不这样，我呀给您们煮点面条怎么样啊？这范荣华一听，行，面条也行啊，至少能吃饱。可这刚要回答，就看那白婶站起来了，哎，伙计，你说什么呀？厨子休息了是不是？啊，没错啊，怎么了？这白婶一乐，那正好啊，我就是厨子呀，我呀就借你们厨房用用，我来做饭。稍等啊，伙计，先给我们少爷和小姐来几瓶酒。
1: 好嘞。
0: 这伙计他倒是乐得清闲，于是答应一声拿酒去了。这会儿再看桌上那曹静和小菊，脸色当时一变呢。这曹静先嚷嚷上了，
2: 哎，白婶儿，我有点不舒服，先去休息了啊，您不用给我留饭。
3: 哎，白婶儿啊，我也是，我中午吃的特别饱，我照顾照顾小姐也就睡了，不用管我们。
2: 哎，伙计，你这儿有上房吗？
0: 这会儿啊，那伙计正好把酒端上来，这一听，哦，您要上房是吧？有啊，小姐您等着，我给您预备那天字一号房。这曹静点点头，然后低声嘱咐嘱咐范荣华，
2: 富贵哥哥，我有点不舒服，先去休息了啊，你尽力看看能不能套出什么消息。
0: 这范荣华还不明白呢，哎，我说将将，你怎么回事啊？你这刚回来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
2: 不要你管，我走了。
0: 就这样，曹静跟那小菊啊跟活了屁股一样赶紧跑了。这范荣华不明所以呀，只能是带着展平和冯焕在这招待东瀛使者。再听厨房之中啊，这会儿是锅勺叮当作响，时间不大，白婶啊就端着几盘热气腾腾的菜上了桌。这桌上的展平呢也赶紧给这东瀛使者倒好了酒。展平明白，这酒桌上的功夫曹姑娘行，我大哥没戏。哎呀，这要是曹姑娘在，这事儿由他解决没问题，这不在，也就看我的了，冯焕也指不上。所以这展平端起酒杯，二位东瀛使者，你们来到我们大宋，我们是非常高兴啊，不夸张，我们这位大哥呀是那包大人的好朋友，刚才包大人呢把我们留下，也没别的，是特意嘱咐我们要好好招待二位。大哥，您还不起来敬个酒吗？这范荣华也明白，这场合之下呀，就算自己不擅长你也得做，所以他呀赶紧也端着酒杯站起来，二位使者请。这俩东瀛使者呀特别高兴，端起这酒杯呀一饮而尽。等这敬完了酒啊，没别的，大家开始动筷子吃菜。且说展平他拿着这筷子夹了块炖肉放进嘴里，这一嚼，展平当时这牙都滋起来了。怎么回事啊？就这炖肉啊 油腻与腥气齐飞，咸度共糊味一色，还嚼不动。所以这展平嚼着这炖肉啊，那是五官挪位，只想往出吐啊。再看那俩东瀛使者呀，也差不多，这东西在嘴里呀，玩命的转悠，这进也不是，出也不是。再看冯焕，这家伙更夸张了，嚼吧嚼吧受不了了，直接噗，吐了。而恰在此时呢，白婶啊，端着两盘新菜又进来了，这一看冯焕吐了。白婶当时一愣，把这两盘菜往桌子上啪一摔。冯焕，你怎么回事？我做的饭有那么难吃吗？这冯焕心说，我的妈呀，你才知道啊。他刚要抬头啊，分辨几句，再一看白婶那表情，好嘛，眼睛瞪得比牛都大。似乎这下一步就要宰活人了。这冯焕多鬼呀，看这情况不妙，赶紧认怂。乌鸦白婶，哎呦，您可千万别误会啊，我这个就是刚才吃着饭呢走神了，我这还想着白天的事儿呢，这一不留神呢给卡住了，这才我咳嗽嘛，这一咳嗽带出来的。这白婶啊，一脸不信。再看看展平，咱们说展平啊，挺聪明，他强行啊，把嘴里那块恶心的炖肉咽下去。哎呀，白婶，白婶，的确是这样啊，您别误会，可别误会了。白婶看看展平，这脸色也不太对，他还是不信呢。于是把眼睛再看向那俩东瀛使者。二位东瀛使者，他们俩说的不算，现在你们俩说，我做的饭到底好不好吃？咱们说这俩东瀛使者呀，在白天呢，他们已经见识到了白婶的威力。现在呢，白婶又凶神恶煞地瞪着他们，这俩人也害怕了。咱们这儿也多说一句啊，这东瀛人呢有一个特点，比如说做饭给他吃，等吃完了，您要是好好问他，我做这饭好不好吃啊，这时候就是您做的再好，他呀也得提出一大堆的毛病，什么盐放多了一点啊，口感差了一点啊，温度稍高了那么一点等等，总之啊，让他们批评来批评去，您做这饭呢，对不起，一无是处。但是呢，您要换个方法，这瞪着眼睛问他，我做这饭好不好吃啊？您这说的时候还得用表情告诉他们，你要敢说不好吃，轻则一顿痛打，重则我直接宰人。这时候无论您做的多难吃，您看着吧，这东瀛人呢都得强颜欢笑，点头哈腰的告诉您呢特别好吃。咱们说呢，今天就是这情况啊，这俩东瀛人呢看着白婶就害怕呀，所以一个劲儿的鞠躬，阿里亚多，谢谢招待，特别好吃，那真是味同嚼蜡呀。好嘛，味同嚼蜡，一说这词儿啊，白婶那眼睛里直冒火，这手呢开始往腰里摸了，眼看呢就要抽铁棍子打人了。那展平和冯焕一看，赶紧打圆场，哎，白婶息怒，东瀛使者呀不是有意这么说的，乌鸦没错，白婶啊，你也不是不知道，这俩家伙呀成语用错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可见呢这是脑子有问题呀，不是冲您来的，您可千万别发火啊。咱们说呀，展平冯焕这一打圆场，这东瀛使者也看得明白呀， 俩人呢赶紧

0: 紧用行动证明吧，把白婶那菜一样盛点盛点盛点，盛了一大碗，然后啊，可着劲儿的往嘴里塞呀。可咱们说呀，这菜难吃，它毕竟还是难吃，所以这吃的，在这东瀛使者嘴里转悠了半天，就是咽不下去呀。就在这个极为尴尬的时刻，突然有人大呼一声：“白婶儿，你做的饭真好吃啊，太棒了！”这白婶一听，喜出望外：“这谁呀？这是？”仔细一看，范荣华。再看这范荣华呀，用筷子飞快的给自己盛了一大碗，三下五除二。哇哇哇哇哇，全吃下去了，而且吃的那叫一个香。这吃完了还吧唧吧唧嘴儿：“白婶儿，您可真是大厨啊！哎呦，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这白婶儿一听这个，美了：“哟，少爷爱吃就行啊。那你们稍微等等啊，我这还有俩菜，马上端上来。”咱们再说这范荣华呀，白婶走了之后，他赶紧呢再盛一碗，呼噜呼噜呼噜又吃上了。展平和冯焕在旁边一看都看傻了，不过他们明白，今天呢也亏得这范荣华来救场了，不然呢白婶这关呢无论如何也过不去。于是啊，俩人赶紧捅捅范荣华一作揖：“大哥，多谢您救场。”“乌鸦大哥，多谢您保住了我们的性命啊。”这范荣华听了一脸懵：“啊啊啊，我怎么救你们命了？”“哎呦，您就是救命了。行了，白婶走了，您也别吃了，咱歇会儿，您别硬撑了啊。”这展平劝完呢，没想到这范荣华一扑棱脑袋：“硬撑什么呀？这饭的确好吃啊！哎，你们怎么还不吃啊？赶紧吃啊，吃！”这话说完呢，展平、冯焕都慌了。好嘛，我们这大哥呀，口味真是够独特的呀！哎呀，不过这样也好，不然呢，今天这顿饭呢，我们即便是混过了刚才那一下，没人吃，这也就没法收场了。哎，就这样吧。于是俩人呢，赶紧拿起桌上的干粮，玩了命的啃。好在咱们说呀，这干粮是现成的，这东西啊，热了就端上来了，也没什么怪味道。再看那俩东瀛使者呀，人家也不傻。别看这嘴上啊玩了命的恭维白婶，说他做这饭好吃，可等白婶一走啊，他们赶紧钻桌子底下吐了。等吐完之后啊，赶紧钻上来喝酒漱口。好在中原这酒啊相当不错，东瀛人呢、啊、特别爱喝。就这样，几杯酒下了肚，这东瀛人呢、啊有了几分醉意，这话也开始多了。这范荣华一看，正好，我们就要套取消息。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低点儿，低点儿，再低点儿。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少说两句，
10: 行动起来。
1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 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7: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8: 哎，是啊，小王。
10: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7: 行了，我这都进

0: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2: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3: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齐声唱响，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悠扬动听的歌声回荡校园，学生们用最淳朴的歌声致敬师恩，献礼教师节，现场氛围温馨动人。此次活动既弘扬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凝聚了师者育人初心，也帮助学生收心归位，树立新目标，为新学期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有序开展筑牢基础，让书香校园开启崭新篇章。
1: 三尺讲台存大爱，思政润心育新人。从教26载，三河市杨庄小学校长、道德与法治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王彦明，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使命，深耕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一线。他立足校园，抓实育人实践，依托工作室做好示范引领，充分发挥名师辐射带动作用，成为区域道德与法治教师对标学习的先进典型。身兼校长、道德与法治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双重职责，王彦明始终双线深耕、双向赋能。他将杨庄小学作为思政育人的实践主阵地，在课堂创新、活动育人、德育实践中不断探索，同时以名师工作室为平台，提炼成熟育人模式，辐射优质教学经验，让校本思政成果走出校园，惠及区域更多师生，实现个人、学校、团队提升的同频成长。为打破传统思政说教式教学模式，王彦明积极探索创新，常态化开设晨间微思政课堂，依托校园资源打造特色微对课，培育红领巾讲解员队伍，推动学生从听课者转变为红色文化的主动传播者。学校紧扣重要时间节点，持续开展红色研学、民族团结进步、传统节日传承等主题实践活动，让思政教育入脑入心，以己之长助人成长。作为道德与法治名师带头人，王彦明始终发挥传帮带作用，常态化组织线上线下教研模课、集体备课、课例打磨，全方位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他积极牵头推进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联动初高中高校共建教研体系，共享优质资源，不断拓宽协同育人新格局。王彦明表示，将继续带领工作室团队深耕道德与法治教研，创新育人模式，提炼可复制推广的育人经验，以先锋典型带动教师队伍整体提升，在全市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育人氛围，为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赋能区域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中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啦？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
12: 动
11: 起
12: 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就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5: 妈妈，我知道了。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全市委联合市文明办、段霞岭镇政府组织三河市爱心联盟开展一颗蜜桃两份甜蜜公益慰问系列活动，志愿者们走进段霞岭镇蜜桃种植基地，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帮扶活动，大家实地了解蜜桃长势、销售情况，现场采购优质蜜桃，帮助种植户拓宽销路，减轻产销压力，助力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田间，走向社会，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温暖力量。随后，志愿者们奔赴多地开展爱心派送，先后前往人民公园、三河市首创环卫公司、市第二小学、市公安交管大队、鼎盛东街道，依次为外卖快递人员、环卫一线职工、学校教职工、执勤交警、社区困难群众送上新鲜蜜桃。每一份清甜饱满的蜜桃，承载着团组织的关怀与温暖。面对长期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一线工作者，团市委工作人员与大家亲切交流，感谢大家在城市治理、交通保障、环境卫生、教育育人、基层服务等岗位上的辛勤付出，向全体一线劳动者致以诚挚敬意。此次一颗蜜桃两份甜蜜公益慰问活动，既助力了本地农户稳产增收，切实解决农产品销售实际问题，也把关爱送到基层、送到一线、送到群众身边，让奋斗者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与尊重。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聚焦服务青年、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主责主业，常态化开展助农惠民、关爱一线、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持续传递青春正能量。金秋送爽，丹桂飘香。近日，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迎来2026级新生报到日，来自全国十个省市区的2242名新生齐聚校园，开启大学生活。早上8点，校园秩序井然，红色拱门、迎新横幅彩旗飘扬，氛围浓厚。身着红马甲的青年志愿者热情值守，分工协作，做好路线引导、手续协助、行李搬运、咨询解答等服务，让新生及家长真切感受学院温情。现场设置主题打卡展板，供新生与家长拍照留念，同时设立医疗服务站，配备专业医护人员和应急药品，提供健康咨询与应急处置服务，全方位守护新生入校体验。据了解，学院开设书法、国画、无人机应用、工程、计算机网络技术等20多个专业。2020年，学院被评为河北省园林市单位、全国高校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学院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办学思路，以坚持一个方向做到两个满足、实现三个结合为办学理念，着力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是第二小学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以躬耕教坛守初心、感恩师恩启心诚为主题的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教师节主题活动。清晨的校园整洁雅致，校领导为全体教师送上鲜花，芬芳的鲜花承载着学校对老师们辛勤耕耘的诚挚敬意，老师们手持鲜花，笑容温暖。开学典礼上，校长、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发言，字字真挚，句句恳切，传递着师生携手共进、逐梦前行的坚定信念。学生们齐声唱响，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悠扬动听的歌声回荡校园，学生们用最淳朴的歌声致敬师恩，献礼教师节，现场氛围温馨动人。此次活动既弘扬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凝聚了师者育人初心，也帮助学生收

0: 新归位，树立新目标，为新学期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有序开展筑牢基础，让书香校园开启崭新篇章。
1: 三尺讲台存大爱，思政润心育新人。从教26载，三河市杨庄小学校长、道德与法治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王彦明，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使命，深耕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一线。他立足校园，抓实育人实践，依托工作室做好示范引领，充分发挥名师辐射带动作用，成为区域道德与法治教师对标学习的先进典型。身兼校长、道德与法治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双重职责，王彦明始终双线深耕、双向赋能。他将杨庄小学作为思政育人的实践主阵地，在课堂创新、活动育人、德育实践中不断探索，同时以名师工作室为平台，提炼成熟育人模式，辐射优质教学经验，让校本思政成果走出校园，惠及区域更多师生，实现个人、学校、团队提升的同频成长。为打破传统思政说教式教学模式，王彦明积极探索创新，常态化开设晨间微思政课堂，依托校园资源打造特色微对课，培育红领巾讲解员队伍，推动学生从听课者转变为红色文化的主动传播者。学校紧扣重要时间节点，持续开展红色研学、民族团结进步、传统节日传承等主题实践活动，让思政教育入脑入心，以己之长助人成长。作为道德与法治名师带头人，王彦明始终发挥传帮带作用，常态化组织线上线下教研模课、集体备课、课例打磨，全方位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他积极牵头推进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联动初高中高校共建教研体系，共享优质资源，不断拓宽协同育人新格局。王彦明表示，将继续带领工作室团队深耕道德与法治教研，创新育人模式，提炼可复制推广的育人经验，以先锋典型带动教师队伍整体提升，在全市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育人氛围，为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赋能区域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说两句，行动。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
6: 畅丽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0: 山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衡市委联合市文明办、段霞岭镇政府组织三河市爱心联盟开展一颗蜜桃两份甜蜜公益慰问系列活动，志愿者们走进段霞岭镇蜜桃种植基地，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帮扶活动，大家实地了解蜜桃长势、销售情况，现场采购优质蜜桃，帮助种植户拓宽销路，减轻产销压力，助力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田间，走向社会，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温暖力量。随后，志愿者们奔赴多地开展爱心派送，先后前往人民公园、三河市首创环卫公司、市第二小学、市公安交管大队、鼎盛东街道，依次为外卖快递人员、环卫一线职工、学校教职工、执勤交警、社区困难群众送上新鲜蜜桃。每一份清甜饱满的蜜桃承载着团组织的关怀与温暖。面对长期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一线工作者，团市委工作人员与大家亲切交流，感谢大家在城市治理、交通保障、环境卫生、教育育人、基层服务等岗位上的辛勤付出，向全体一线劳动者致以诚挚敬意。此次一颗蜜桃两份甜蜜公益慰问活动，既助力了本地农户稳产增收，切实解决农产品销售实际问题，也把关爱送到基层、送到一线、送到群众身边，让奋斗者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与尊重。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聚焦服务青年、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主责主业，常态化开展助农惠民、关爱一线、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持续传递青春正能量。金秋送爽，丹桂飘香。近日，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迎来2026级新生报到日，来自全国十个省市区的2242名新生齐聚校园，开启大学生活。早上8点，校园秩序井然，红色拱门、迎新横幅彩旗飘扬，氛围浓厚。身着红马甲的青年志愿者热情值守，分工协作，做好路线引导、手续协助、行李搬运、咨询解答等服务，让新生及家长真切感受学院温情。现场设置主题打卡展板，供新生与家长拍照留念，同时设立医疗服务站，配备专业医护人员和应急药品，提供健康咨询与应急处置服务，全方位守护新生入校体验。据了解，学院开设书法、国画、无人机应用、工程、计算机网络技术等20多个专业。2020年，学院被评为河北省园林市单位、全国高校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学院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办学思路，以坚持一个方向做到两个满足、实现三个结合为办学理念，着力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是第二小学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以“躬耕教坛守初心，感恩师恩启新诚”为主题的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教师节主题活动。清晨的校园整洁雅致，校领导为全体教师送上鲜花，芬芳的鲜花承载着学校对老师们辛勤耕耘的诚挚敬意。老师们手持鲜花，笑容温暖。开学典礼上，校长、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发言，字字真挚，句句恳切，传递着师生携手共进、逐梦前行的坚定信念。学生们齐声唱响，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悠扬动听的歌声回荡校园，学生们用最淳朴的歌声致敬师恩，献礼教师节，现场氛围温馨动人。此次活动既弘扬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凝聚了师者育人初心，也帮助学生收心归位，树立新目标，为新学期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有序开展筑牢基础，让书香校园开启崭新篇章。
1: 三尺讲台存大爱，思政润心育新人。从教26载，三河市杨庄小学校长、道德与法治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王彦明，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使命，深耕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一线。他立足校园，抓实育人实践，依托工作室做好示范引领，充分发挥名师辐射带动作用，成为区域道德与法治教师对标学习的先进典型。身兼校长、道德与法治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双重职责，王彦明始终双线深耕、双向赋能。他将杨庄小学作为思政育人的实践主阵地，在课堂创新、活动育人、德育实践中不断探索，同时以名师工作室为平台，提炼成熟育人模式，辐射优质教学经验，让

校本思政成果走出校园，汇集区域更多师生，实现个人、学校、团队提升的同频成长。为打破传统思政说教式教学模式，王念明积极探索创新，常态化开设晨间微思政课堂，依托校园资源打造特色微对课，培育红领巾讲解员队伍，推动学生从听课者转变为红色文化的主动传播者。学校紧扣重要时间节点，持续开展红色研学、民族团结进步、传统节日传承等主题实践活动，让思政教育入脑入心，以己之长助人成长。作为道德与法治名师带头人，王念明始终发挥传帮带作用，常态化组织线上线下教研模课、集体备课、课例打磨，全方位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他积极牵头推进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联动初高中高校共建教研体系，共享优质资源，不断拓宽协同育人新格局。王念明表示，将继续带领工作室团队深耕道德与法治教研，创新育人模式，提炼可复制推广的育人经验，以先锋典型带动教师队伍整体提升，在全市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育人氛围，为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赋能区域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

0: 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飞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漂亮的孩子迷失的小路上，这是一个永恒。
1: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4: 近日，河南市委联合市文明办、段霞岭镇政府组织三河市爱心联盟开展一颗蜜桃两份甜蜜公益慰问系列活动，志愿者们走进段霞岭镇蜜桃种植基地，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帮扶活动，大家实地了解蜜桃长势、销售情况，现场采购优质蜜桃，帮助种植户拓宽销售。

0: 销路，减轻产销压力，助力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田间，走向社会，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温暖力量。随后，志愿者们奔赴多地开展爱心派送，先后前往人民公园、三河市首创环卫公司、市第二小学、市公安交管大队、鼎盛东街道，依次为外卖快递人员、环卫一线职工、学校教职工、执勤交警、社区困难群众送上新鲜蜜桃。每一份清甜饱满的蜜桃，承载着团组织的关怀与温暖。面对长期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一线工作者，团市委工作人员与大家亲切交流，感谢大家在城市治理、交通保障、环境卫生、教育育人、基层服务等岗位上的辛勤付出，向全体一线劳动者致以诚挚敬意。此次一颗蜜桃两份甜蜜公益慰问活动，既助力了本地农户稳产增收，切实解决农产品销售实际问题，也把关爱送到基层、送到一线、送到群众身边，让奋斗者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与尊重。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聚焦服务青年、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主责主业，常态化开展助农惠民、关爱一线、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持续传递青春正能量。金秋送爽，丹桂飘香。近日，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迎来2026级新生报到日，来自全国十个省市区的2242名新生齐聚校园，开启大学生活。早上8点，校园秩序井然，红色拱门迎新横幅彩旗飘扬，氛围浓厚。身着红马甲的青年志愿者热情值守，分工协作，做好路线引导、手续协助、行李搬运、咨询解答等服务，让新生及家长真切感受学院温情。现场设置主题打卡展板，供新生与家长拍照留念，同时设立医疗服务站，配备专业医护人员和应急药品，提供健康咨询与应急处置服务，全方位守护新生入校体验。据了解，学院开设书法、国画、无人机应用、工程、计算机网络技术等20多个专业。2020年，学院被评为河北省园林市单位、全国高校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学院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办学思路，以坚持一个方向做到两个满足、实现三个结合为办学理念，着力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是第二小学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以躬耕教坛守初心、感恩师恩启新诚为主题的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教师节主题活动。清晨的校园整洁雅致，校领导为全体教师送上鲜花，芬芳的鲜花承载着学校对老师们辛勤耕耘的诚挚敬意，老师们手持鲜花，笑容温暖。开学典礼上，校长、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发言，字字真挚，句句恳切，传递着师生携手共进、逐梦前行的坚定信念。学生们齐声唱响，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悠扬动听的歌声回荡校园，学生们用最淳朴的歌声致敬师恩，献礼教师节，现场氛围温馨动人。此次活动既弘扬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凝聚了师者育人初心，也帮助学生收心归位，树立新目标，为新学期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有序开展筑牢基础，让书香校园开启崭新篇章。
1: 三尺讲台存大爱，思政润心育新人。从教26载，三河市杨庄小学校长、道德与法治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王艳明，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使命，深耕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一线。他立足校园，抓实育人实践，依托工作室做好示范引领，充分发挥名师辐射带动作用，成为区域道德与法治教师对标学习的先进典型。身兼校长、道德与法治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双重职责，王艳明始终双线深耕、双向赋能。他将杨庄小学作为思政育人的实践主阵地，在课堂创新、活动育人、德育实践中不断探索，同时以名师工作室为平台，提炼成熟育人模式，辐射优质教学经验，让校本思政成果走出校园，惠及区域更多师生，实现个人、学校、团队提升的同频成长。为打破传统思政说教式教学模式，王艳明积极探索创新，常态化开设晨间微思政课堂，依托校园资源打造特色微对课，培育红领巾讲解员队伍，推动学生从听课者转变为红色文化的主动传播者。 学校紧扣重要时间节点，持续开展红色研学、民族团结进步、传统节日传承等主题实践活动，让思政教育入脑入心，以己之长助人成长。作为道德与法治名师带头人，

0: 王跃明始终发挥传帮带作用，常态化组织线上线下教研模课，集体备课，课例打磨，全方位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他积极牵头推进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联动初高中高校共建教研体系，共享优质资源，不断拓宽协同育人新格局。王跃明表示，将继续带领工作室团队深耕道德与法治教研，创新育人模式，提炼可复制推广的育人经验，以先锋典型带动教师队伍整体提升，在全市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育人氛围，为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赋能区域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在医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医学远比你想象的更随机。哈佛医学院教授与一线重症医生联手，用自然实验的方法揭示那些藏在白大褂褶皱里的隐秘力量。出生月份如何影响孩子的健康，医生的生日如何影响手术成败，甚至政治立场如何左右用药选择，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基于真实数据的严谨推理。读完它，你会重新审视每一次就诊、每一张处方背后的偶然。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医学的随机行为》。
3: 每天讲解一本经典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翻开这本书的第一章，读者呀就会遭遇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随机事件时刻在改变我们的生活轨迹，甚至在决定生死。航班因暴风雪取消，一对情侣因此相识，一位老人在超市心脏病发作，救护车因道路封闭延误，同样的病情在不同的时间可能导向完全不同的结局。我们总以为只要吃得健康，系好安全带，按时吃药，就能够掌握自己的健康，但现实是医疗本身就是混乱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两位作者的身份独特，阿努帕姆杰纳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同时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是世界上极少见的医生兼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沃舍姆则是麻省总医院的重症监护科医生。两人将经济学家的统计思维与一线医生的临床经验相结合，用一种名为自然实验的研究方法，揭示了医学中那些隐蔽却可以预见的随机力量。所谓自然实验，就是利用自然发生的随机事件，将人群无意中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研究人员不设计实验，不招募志愿者，不施加干预，只需观察和比较。这种方法在经济学领域备受推崇，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正是自然实验研究的先驱。而最早运用自然实验的其实是医学领域的约翰·斯诺医生。1854年伦敦爆发霍乱，斯诺通过比较饮用不同水泵水源的居民，发现污染的水泵才是罪魁祸首。他拆掉水泵把手后，霍乱病例随之减少。沿着斯诺的足迹，作者用大量真实案例展示了随机性如何在现代医疗中发挥作用。第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

来自总统候选人。杰纳和同事分析了17个国家自1722年以来的选举数据，发现当选政府首脑的人比落选者平均少活2.7年。总统的工作压力确实会加速衰老，奥巴马曾自嘲那些白发都是自己挣来的。更贴近普通人生活的发现来自儿童流感疫苗的研究。杰纳注意到自己8个月出生的儿子在年度体检时恰逢流感疫苗断货，不得不再跑一趟医院。而如果孩子出生在9月或10月，体检时疫苗已经到货，可以顺便接种。这个看似琐碎的观察背后是一个影响数十万儿童健康的重大问题。研究分析了112名2至5岁幼儿的数据，发现秋季出生的孩子接种流感疫苗的比例远高于夏季出生的孩子。10月出生的孩子接种率为55%，而5月出生的孩子仅为40%。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夏季出生的孩子被诊断流感的概率显著更高。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孩子还会把病毒传染给家中的老人。一项日本的研究表明，当日本在1994年停止强制学龄儿童接种流感疫苗后，整体人口死亡率反而上升了。这告诉我们，医疗的便捷性本身就是一种健康资源。同样的生日效应还体现在另一个领域，儿童多动症的诊断。在美国，多数州规定幼儿园入学截止日期为9月1日，这意味着8月出生的孩子是班级里最小的，而9月出生的孩子是最大的，两者相差近1岁。研究惊人地发现，8月出生的孩子被诊断患多动症并接受治疗的比例比9月出生的同班同学高出34%。这些孩子并非真的患有注意力缺陷，只是因为他们比同学小了近1岁，更难长时间坐在课桌前保持专注。多动症的诊断本身就带有主观性，它依赖教师和家长的观察，而非客观的血液或影像检查。于是一个随机的出生月份可能让一个孩子被贴上患者的标签，甚至接受长达数月的药物治疗，这是过度诊断的典型案例。在急诊室里同样充满了随机性，一项研究发现，医生对肺栓塞的诊断会受到可得性偏差的影响。当急诊科刚确诊一例肺栓塞后，医生在随后10天内会更频繁地为其他患者安排相关检查。即使肺栓塞不是传染病，即使后续患者与前一例毫无关联，医生的大脑仍然会被最近的经验所左右。认知偏差不是医生的失职，而是所有人的共性。哈佛医学院教授与一线重症医生联手，用自然实验揭示医学中隐秘而强大的随机力量。你的健康远比你以为的更依赖运气。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医学的随机行为，欢迎继续收听。马拉松比赛对健康的影响是全书最引人深思的案例之一。每年全球约100万人参加马拉松，比赛当天主办城市需要封路，部署大量警力和医疗资源。但这些措施对不参加比赛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研究分析了11场大型马拉松赛事10年间的数据，发现了一个令人心惊的结果：在马拉松比赛日因心脏病发作或心脏停泊而住院的老年患者，30天内死亡率比非比赛日高出3.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每30名在比赛日发病的患者中，就有1名患者如果在其他日子发病本可幸存。罪魁祸首不是别的，正是道路封闭导致的救护车延误。比赛日救护车运送时间平均为18.1分钟，而非比赛日仅为13.7分钟。每1分钟的延误都可能意味着心脏细胞的死

亡。那么当顶尖的内科医生都去参加学术会议了，患者会怎样呢？直觉告诉我们，医生越少，患者就越危险。但数据给出了相反的答案。研究发现，在全美心脏病学术会议期间，在学术医疗中心住院的高危心脏病患者死亡率反而低于非会议期间。原因在于那些留守医院的医生进行的心脏支架植入等侵入性手术更少，而正是这些少做的手术挽救了一些本不需要手术的患者，他们避免了手术的风险和并发症。这揭示了一个医学中的深刻悖论：更多不一定更好，有时少即是多。这种过度医疗的倾向并非出于恶意，而是源于一种普遍的人性，医生倾向于做点什么，而不是什么都不做。就像足球守门员在 94% 的情况下会选择扑向一侧，尽管统计显示站在原地才是扑救点球的最佳策略。医生也有类似的冲动，开药、做检查、实施手术，总比等待和观察更让人安心。联合委员会的突击检查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被观察的力量。当医院员工得知检查员即将到来时，患者的30天死亡率会显著下降，这就是著名的霍桑效应。当人们知道自己被观察时，行为会发生改变。在大型教学医院当中，这种效应更加的明显，检查周的死亡率比非检查周低 0.38%。虽然这看起来只是个小数字，但放在每年数百万住院患者中，就意味着数以千计的生命得以拯救。医生的个人特质同样影响着患者的命运。一项针对近20,000名住院医生的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内科医生的患者死亡率反而上升。60岁及以上医生的患者死亡率为 12.1%，而40岁以下医生仅为10.8%。但这并不是说年长医生不行。进一步分析发现，只要接诊量足够大，年长医生的表现并不逊色于年轻同行。问题在于，那些接诊量少的年长医生可能没有跟上医学知识的高速更新，而对外科医生来说，情况却恰恰相反。随着年龄和经验增长，手术死亡率逐渐下降。内科靠知识更新，外科靠手感积累，这是两种不同的职业逻辑。性别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变量。研究分析了150多万例住院病例，发现女性内科医生的患者死亡率和再入院率都显著低于男性同行。如果男性内科医生能达到女性同行的水平，美国每年可避免约32,000名住院患者的死亡。这并不是说女医生更好，而是他们在沟通上花费了更多的时间，更注重与患者建立合作关系，也更严格地遵循医疗指南。作者还深入探讨了一个敏感而引人深思的话题：政治立场是否真的会影响医疗决策的质量与倾向？一项针对临终关怀护理强度的研究显示，民主党医生和共和党医生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并无显著差异。这似乎表明，在面对生命终点时，专业的医疗判断可能超越了个人政治信仰的影响。回顾历史，美国共和党出身的里根总统在遭遇枪击后躺在手术台上，曾向周围的医生询问：你们都是共和党人吧？当时外科医生给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答：今天我们都是共和党人。这句回应或许恰恰揭示了医疗实践中的一个深层真相。在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救死扶伤的职业本能与人文关怀往往占据主导，而个人的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则自然而然地退居次要位置。这并非否认医生个人价值观的多样性，而是强调在临床一线，尤其是面对极为重症患者时，共同的医学伦理与专业操守通常能够凝聚起超越政治分歧的协作力量。上面的这些案例证实了本书一个贯穿始终的结论：医学中的随机性无处不在，但随机性不等于宿命论。

通过识别和理解这些隐藏的力量，我们可以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无论是作为患者选择就诊时机，还是作为政策制定者优化医疗体系，作者真正想传达的不是让我们对医疗系统失去信心，而是赋予我们一双看清随机性的眼睛。正如他们在结语中所言，我们无法消除生活中的随机性，但可以避免成为随机事件的牺牲品。读完这本《医学的随机行为》，相信会让每一个人都明白，原来每一次就诊背后藏着那么多我们从未意识到的偶然因素。这本书用严谨的数据和生动的案例，教会我们用自然实验的视角重新审视医疗行为。它让我们明白，医学既是科学，也是充满人性弱点的实践。承认随机性的存在，不是为了放弃努力，而是为了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在偶然中把握必然。这是一本真正可能拯救生命的决策指南。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医学的随机行为》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忍者多劳说，这本书用一个个反直觉的案例告诉我，医学远比想象中更依赖随机性。我们无法消除运气，但可以学会识别它，理解它，避免成为随机事件的牺牲品。读者自然实验的受益者说，两位作者，一位是哈佛经济学家兼医生，一位是重症监护一线医师，这个组合太妙了，把贴近生活的人类故事、统计探索和科学解释完美结合，展示了自然实验如何巧妙运用，可以改善医疗并拯救生命。读者脉搏说，原以为做对的事，吃得健康，遵医嘱吃药，就能掌控健康。这本书一巴掌打醒了我，我们生活在充满随机性的世界，不是要你焦虑，而是给你一副随机性眼镜，看清那些塑造健康的隐藏力量。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西沙群岛。富饶的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300多千米处，是中国南海诸岛当中四大群岛之一，由永乐群岛和宣德群岛组成。这片大大小小的珊瑚岛屿群自东北向西南伸展，漂浮在50多万平方千米的海域上，美丽而纯净。西沙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古代被称为千里长沙，是南海航线的必经之路。早在隋代之时，就已经派使节经南海到今天的马来西亚。唐代高僧易净亦由此到达印度。古代那些满载着陶瓷、丝绸、香料的商船也都取道于此，因而这里又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永兴岛位于西沙群岛中央，是南海诸岛中最大的岛屿，东西长约1950米，南北宽约1350米，面积1.85平方千米，是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人民政府所在地。永兴岛又名林岛，因岛上林木深密而得名。全岛由白色珊瑚贝壳沙堆积在礁平台上

0: 而形成，地势平坦，平均高约5米。这里终年皆夏，岛上是典型的热带风光，椰树成行，风光旖旎，盛产椰子、木瓜、香蕉等水果。西沙的海水晶莹剔透，潜入水中，你便会进入一个平生难得见到的神秘空间。一丛丛、一簇簇的珊瑚，像盛开的鲜花，覆盖着整个海底。在小岛上观看日落，更能撩起游人的情趣。红彤彤的晚霞铺满半边天，海水鲜红闪亮，令人不禁浮想联翩，流连忘返。鸟瞰美丽的永兴岛如一面旗帜在风中飘扬，岛屿虽小，但岛上机场、码头、各式建筑等一应俱全，交通网络便利发达。西沙群岛就像一支永不沉没的舰队，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又充满着浪漫迷人的神秘气息。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5: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团市委联合市文明办、段霞岭镇政府组织三合市爱心联盟开展一颗蜜桃两份甜蜜公益慰问系列活动，志愿者们走进段霞岭镇蜜桃种植基地，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帮扶活动，大家实地了解蜜桃长势、销售情况，现场采购优质蜜桃，帮助种植户拓宽销路，减轻产销压力，助力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田间，走向社会，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温暖力量。随后，志愿者们奔赴多地开展爱心派送，先后前往人民公园、三河市首创环卫公司、市第二小学、市公安交管大队、鼎盛东街道，依次为外卖快递人员、环卫一线职工、学校教职工、执勤交警、社区困难群众送上新鲜蜜桃。每一份清甜饱满的蜜桃承载着团组织的关怀与温暖。面对长期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一线工作者，团市委工作人员与大家亲切交流，感谢大家在城市治理、交通保障、环境卫生、教育育人、基层服务等岗位上的辛勤付出，向全体一线劳动者致以诚挚敬意。此次一颗蜜桃两份甜蜜公益慰问活动，既助力了本地

0: 农户稳产增收，切实解决农产品销售实际问题，也把关爱送到基层，送到一线，送到群众身边，让奋斗者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与尊重。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聚焦服务青年、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主责主业，常态化开展助农惠民、关爱一线、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持续传递青春正能量。金秋送爽，丹桂飘香。近日，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迎来2026级新生报到日，来自全国十个省市区的2242名新生齐聚校园，开启大学生活。早上8点，校园秩序井然，红色拱门迎新横幅彩旗飘扬，氛围浓厚。身着红马甲的青年志愿者热情值守，分工协作，做好路线引导、手续协助、行李搬运、咨询解答等服务，让新生及家长真切感受学院温情。现场设置主题打卡展板，供新生与家长拍照留念，同时设立医疗服务站，配备专业医护人员和应急药品，提供健康咨询与应急处置服务，全方位守护新生入校体验。据了解，学院开设书法、国画、无人机应用、工程、计算机网络技术等20多个专业。2020年，学院被评为河北省园林市单位、全国高校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学院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办学思路，以坚持一个方向做到两个满足、实现三个结合为办学理念，着力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是第二小学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以躬耕教坛守初心、感恩师恩启心诚为主题的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教师节主题活动。清晨的校园整洁雅致，校领导为全体教师送上鲜花，芬芳的鲜花承载着学校对老师们辛勤耕耘的诚挚敬意，老师们手持鲜花，笑容温暖。开学典礼上，校长、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发言，字字真挚，句句恳切，传递着师生携手共进、逐梦前行的坚定信念。学生们齐声唱响，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悠扬动听的歌声回荡校园，学生们用最淳朴的歌声致敬师恩，献礼教师节，现场氛围温馨动人。此次活动既弘扬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凝聚了师者育人初心，也帮助学生收心归位，树立新目标，为新学期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有序开展筑牢基础，让书香校园开启崭新篇章。
1: 三尺讲台存大爱，思政润心育新人。从教26载，三河市杨庄小学校长、道德与法治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王彦明，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使命，深耕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一线。他立足校园，抓实育人实践，依托工作室做好示范引领，充分发挥名师辐射带动作用，成为区域道德与法治教师对标学习的先进典型。身兼校长、道德与法治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双重职责，王彦明始终双线深耕、双向赋能。他将杨庄小学作为思政育人的实践主阵地，在课堂创新、活动育人、德育实践中不断探索，同时以名师工作室为平台，提炼成熟育人模式，辐射优质教学经验，让校本思政成果走出校园，惠及区域更多师生，实现个人、学校、团队提升的同频成长。为打破传统思政说教式教学模式，王彦明积极探索创新，常态化开设晨间微思政课堂，依托校园资源打造特色微对课，培育红领巾讲解员队伍，推动学生从听课者转变为红色文化的主动传播者。学校紧扣重要时间节点，持续开展红色研学、民族团结进步、传统节日传承等主题实践活动，让思政教育入脑入心，以己之长助人成长。作为道德与法治名师带头人，王彦明始终发挥传帮带作用，常态化组织线上线下教研模课、集体备课、课例打磨，全方位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他积极牵头推进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联动初高中高校共建教研体系，共享优质资源，不断拓宽协同育人新格局。王彦明表示，将继续带领工作室团队深耕道德与法治教研，创新育人模式，提炼可复制推广的育人经验，以先锋典型带动教师队伍整体提升，在全市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育人氛围，为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赋能区域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通晓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也只是说请问命途，如果圣上说玉环一生带头，今天我想给自己做。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1: 哎，是啊，小王，
1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0: 谢谢姑娘。
1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0: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2: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团市委联合市文明办、段霞岭镇政府组织三合市爱心联盟开展一颗蜜桃两份甜蜜公益慰问系列活动，志愿者们走进段霞岭镇蜜桃种植基地，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帮扶活动，大家实地了解蜜桃长势、销售情况，现场采购优质蜜桃，帮助种植户拓宽销路，减轻产销压力，助力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田间，走向社会，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温暖力量。随后，志愿者们奔赴多地开展爱心派送，先后前往人民公园、三河市首创环卫公司、市第二小学、市公安交管大队、鼎盛东街道，依次为外卖快递人员、环卫一线职工、学校教职工、执勤交警、社区困难群众送上新鲜蜜桃。每一份清甜饱满的蜜桃承载着团组织的关怀与温暖。面对长期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一线工作者，团市委工作人员与大家亲切交流，感谢大家在城市治理、交通保障、环境卫生、教育育人、基层服务等岗位上的辛勤付出，向全体一线劳动者致以诚挚敬意。此次一颗蜜桃两份甜蜜公益慰问活动，既助力了本地农户稳产增收，切实解决农产品销售实际问题，也把关爱送到基层、送到一线、送到群众身边，让奋斗者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与尊重。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聚焦服务青年、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主责主业，常态化开展助农惠民、关爱一线、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持续传递青春正能量。金秋送爽，丹桂飘香。近日，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迎来2026级新生报到日，来自全国10个省市区的2242名新生齐聚校园，开启大学生活。早上8点，校园秩序井然，红色拱门迎新横幅彩旗飘扬，氛围浓厚。身着红马甲的青年志愿者热情值守，分工协作，做好路线引导、手续协助、行李搬运、咨询解答等服务，让新

0: 生及家长真切感受学院温情。现场设置主题打卡展板，供新生与家长拍照留念，同时设立医疗服务站，配备专业医护人员和应急药品，提供健康咨询与应急处置服务，全方位守护新生入校体验。据了解，学院开设书法、国画、无人机应用、工程、计算机网络技术等20多个专业。2020年，学院被评为河北省园林市单位、全国高校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学院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办学思路，以坚持一个方向做到两个满足、实现三个结合为办学理念，着力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是第二小学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以“躬耕教坛守初心，感恩师恩启心”成为主题的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教师节主题活动。清晨的校园整洁雅致，校领导为全体教师送上鲜花，芬芳的鲜花承载着学校对老师们辛勤耕耘的诚挚敬意。老师们手持鲜花，笑容温暖。开学典礼上，校长、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发言，字字真挚，句句恳切，传递着师生携手共进、逐梦前行的坚定信念。学生们齐声唱响，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悠扬动听的歌声回荡校园，学生们用最淳朴的歌声致敬师恩，献礼教师节，现场氛围温馨动人。此次活动既弘扬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凝聚了师者育人初心，也帮助学生收心归位，树立新目标，为新学期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有序开展筑牢基础，让书香校园开启崭新篇章。
1: 三尺讲台存大爱，思政润心育新人。从教26载，三河市杨庄小学校长、道德与法治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王彦明，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使命，深耕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一线。他立足校园，抓实育人实践，依托工作室做好示范引领，充分发挥名师辐射带动作用，成为区域道德与法治教师对标学习的先进典型。身兼校长、道德与法治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双重职责，王彦明始终双线深耕、双向赋能。他将杨庄小学作为思政育人的实践主阵地，在课堂创新、活动育人、德育实践中不断探索，同时以名师工作室为平台，提炼成熟育人模式，辐射优质教学经验，让校本思政成果走出校园，惠及区域更多师生，实现个人、学校、团队提升的同频成长。为打破传统思政说教式教学模式，王彦明积极探索创新，常态化开设晨间微思政课堂，依托校园资源打造特色微对课，培育红领巾讲解员队伍，推动学生从听课者转变为红色文化的主动传播者。学校紧扣重要时间节点，持续开展红色研学、民族团结进步、传统节日传承等主题实践活动，让思政教育入脑入心，以己之长助人成长。作为道德与法治名师带头人，王彦明始终发挥传帮带作用，常态化组织线上线下教研模课、集体备课、课例打磨，全方位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他积极牵头推进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联动初高中高校共建教研体系，共享优质资源，不断拓宽协同育人新格局。王彦明表示，将继续带领工作室团队深耕道德与法治教研，创新育人模式，提炼可复制推广的育人经验，以先锋典型带动教师队伍整体提升，在全市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育人氛围，为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赋能区域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安慰你，也许执着，因为相遇，因为相信，不再害怕。

0: 上班的好老公。
1: 老公，路上小心。
2: 好的。
0: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2: 爸妈，我回来了。
1: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0: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3: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4: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5: 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11: 嘘，
10: 少
11: 说
10: 两
11: 句，
10: 行
11: 动
10: 起
11: 来。
12: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3: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4: 妈妈，我知道了。

0: 白。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衡市委联合市文明办、段霞岭镇政府组织三和市爱心联盟开展一颗蜜桃两份甜蜜公益慰问系列活动。志愿者们走进段霞岭镇蜜桃种植基地，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帮扶活动。大家实地了解蜜桃长势、销售情况，现场采购优质蜜桃，帮助种植户拓宽销路，减轻产销压力，助力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田间，走向社会，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温暖力量。随后，志愿者们奔赴多地开展爱心派送，先后前往人民公园、三和市首创环卫公司、市第二小学、市公安交管大队、鼎盛东街道，依次为外卖快递人员、环卫一线职工、学校教职工、执勤交警、社区困难群众送上新鲜蜜桃。每一份清甜饱满的蜜桃承载着团组织的关怀与温暖。面对长期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一线工作者，团市委工作人员与大家亲切交流，感谢大家在城市治理、交通保障、环境卫生、教育育人、基层服务等岗位上的辛勤付出，向全体一线劳动者致以诚挚敬意。此次一颗蜜桃两份甜蜜公益慰问活动，既助力了本地农户稳产增收，切实解决农产品销售实际问题，也把关爱送到基层、送到一线、送到群众身边，让奋斗者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与尊重。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聚焦服务青年、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主责主业，常态化开展助农惠民、关爱一线、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持续传递青春正能量。金秋送爽，丹桂飘香。近日，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迎来2026级新生报到日，来自全国十个省市区的2242名新生齐聚校园，开启大学生活。早上8点，校园秩序井然，红色拱门、迎新横幅彩旗飘扬，氛围浓厚。身着红马甲的青年志愿者热情值守，分工协作，做好路线引导、手续协助、行李搬运、咨询解答等服务，让新生及家长真切感受学院温情。现场设置主题打卡展板，供新生与家长拍照留念，同时设立医疗服务站，配备专业医护人员和应急药品，提供健康咨询与应急处置服务，全方位守护新生入校体验。据了解，学院开设书法、国画、无人机应用、工程、计算机网络技术等20多个专业。2020年，学院被评为河北省园林市单位、全国高校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学院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办学思路，以坚持一个方向做到两个满足、实现三个结合为办学理念，着力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市第二小学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以躬耕教坛守初心、感恩师恩

0: 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教师节主题活动。清晨的校园整洁雅致，校领导为全体教师送上鲜花，芬芳的鲜花承载着学校对老师们辛勤耕耘的诚挚敬意。老师们手持鲜花，笑容温暖。开学典礼上，校长、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发言，字字真挚，句句恳切，传递着师生携手共进、逐梦前行的坚定信念。学生们齐声唱响，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悠扬动听的歌声回荡校园。学生们用最淳朴的歌声致敬师恩，献礼教师节，现场氛围温馨动人。此次活动既弘扬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凝聚了师者育人初心，也帮助学生收心归位，树立新目标，为新学期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有序开展筑牢基础，让书香校园开启崭新篇章。
1: 三尺讲台存大爱，思政润心育新人。从教26载，三河市杨庄小学校长、道德与法治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王彦明，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使命，深耕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一线。他立足校园，抓实育人实践，依托工作室做好示范引领，充分发挥名师辐射带动作用，成为区域道德与法治教师对标学习的先进典型。身兼校长、道德与法治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双重职责，王彦明始终双线深耕、双向赋能。他将杨庄小学作为思政育人的实践主阵地，在课堂创新、活动育人、德育实践中不断探索，同时以名师工作室为平台，提炼成熟育人模式，辐射优质教学经验，让校本思政成果走出校园，惠及区域更多师生，实现个人、学校、团队提升的同频成长。为打破传统思政说教式教学模式，王彦明积极探索创新，常态化开设晨间微思政课堂，依托校园资源打造特色微对课，培育红领巾讲解员队伍，推动学生从听课者转变为红色文化的主动传播者。学校紧扣重要时间节点，持续开展红色研学、民族团结进步、传统节日传承等主题实践活动，让思政教育入脑入心，以己之长助人成长。作为道德与法治名师带头人，王彦明始终发挥传帮带作用，常态化组织线上线下教研模课、集体备课、课例打磨，全方位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他积极牵头推进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联动初高中高校共建教研体系，共享优质资源，不断拓宽协同育人新格局。王彦明表示，将继续带领工作室团队深耕道德与法治教研，创新育人模式，提炼可复制推广的育人经验，以先锋典型带动教师队伍整体提升，在全市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育人氛围，为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赋能区域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11: 嘘，
10: 少
11: 说
10: 两
11: 句，
10: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站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

0: 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
2: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3: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4: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5: 近日，全市委联合市文明办、段霞岭镇政府组织三合市爱心联盟开展一颗蜜桃两份甜蜜公益慰问系列活动，志愿者们走进段霞岭镇蜜桃种植基地，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帮扶活动，大家实地了解蜜桃长势、销售情况，现场采购优质蜜桃，帮助种植户拓宽销路，减轻产销压力，助力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田间，走向社会，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温暖力量。随后，志愿者们奔赴多地开展爱心派送，先后前往人民公园、三河市首创环卫公司、市第二小学、市公安交管大队、鼎盛东街道，依次为外卖快递人员、环卫一线职工、学校教职工、执勤交警、社区困难群众送上新鲜蜜桃。每一份清甜饱满的蜜桃，承载着团组织的关怀与温暖。面对长期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一线工作者，团市委工作人员与大家亲切交流，感谢大家在城市治理、交通保障、环境卫生、教育育人、基层服务等岗位上的辛勤付出，向全体一线劳动者致以诚挚敬意。此次一颗蜜桃两份甜蜜公益慰问活动，既助力了本地农户稳产增收，切实解决农产品销售实际问题，也把关爱送到基层、送到一线、送到群众身边，让奋斗者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与尊重。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聚焦服务青年、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主责主业，常态化开展助农惠民、关爱一线、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持续传递青春正能量。金秋送爽，丹桂飘香。近日，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迎来2026级新生报到日，来自全国十个省市区的2242名新生齐聚校园，开启大学生活。早上8点，校园秩序井然，红色拱门、迎新横幅彩旗飘扬，氛围浓厚。身着红马甲的青年志愿者热情值守，分工协作，做好路线引导、手续协助、行李搬运、咨询解答等服务，让新生及家长真切感受学院温情。现场设置主题打卡展板，供新生与家长拍照留念，同时设立医疗服务站，配备专业医护人员和应急药品，提供健康咨询与应急处置服务，全方位守护新生入校体验。据了解，学院开设书法、国画、无人机应用、工程、计算机网络技术等20多个专业。2020年，学院被评为河北省园林市单位、全国高校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学院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办学思路，以坚持一个方向做到两个满足、实现三个结合为办学理念，着力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市第二小学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以躬耕教坛守初心、感恩师恩启心诚为主题的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教师节主题活动。清晨的校园整洁雅致，校领导为全体教师送上鲜花，芬芳的鲜花承载着学校对老师们辛勤耕耘的诚挚敬意，老师们手持鲜花，笑容温暖。开学典礼上，校长、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发言，字字真挚，句句恳切，传递着师生携手共进、逐梦前行的坚定信念。学生们齐声唱响，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悠扬动听的歌声回荡校园， 学生们用最淳朴的歌声致敬师恩，献礼教师节，现场氛围温馨动人。此次活动既弘扬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凝聚了师者育人初心，也帮助学生收心归位，树立新目标，为新学期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有序开展筑牢基础，让书香校园开启崭新篇章。
4: 三尺讲台存大爱，思政润心育新人。从教26载，三河市杨庄小学校长、道德与法治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王彦明，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使命，深耕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一线。他立足校园，抓实育人实践，依托工作室做好示范引领，充分发挥名师辐射带动作用，成为区域道德与法治教师对标学习的先进典型。身兼校长、道德与法治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双重职责，王彦明始终双线深耕、双向赋能。他将杨庄小学作为思政育人的实践主阵地，在课堂创新、活动育人、德育实践中不断探索，同时以名师工作室为平台，提炼成熟育人模式，辐射优质教学经验，让校本思政成果走出校园，惠及区域更多师生，实现个人、学校、团队提升的同频成长。为打破传统思政说教式教学模式，王彦明积极探索创新，常态化开设晨间微思政课堂，依托校园资源打造特色微对课，培育红领巾讲解员队伍，推动学生从听课者转变为红色文化的主动传播者。学校紧扣重要时间节点，持续开展红色研学、民族团结进步、传统节日传承等主题实践活动，让思政教育入脑入心，以己之长助人成长。作为道德与法治名师带头人，王彦明始终发挥传帮带作用，常态化组织线上线下教研模课、集体备课、课例打磨，全方位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他积极牵头推进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联动初高中高校共建教研体系，共享优质资源，不断拓宽协同育人新格局。王彦明表示，将继续带领工作室团队深耕道德与法治教研，创新育人模式，提炼可复制推广的育人经验，以先锋典型带动教师队伍整体提升，在全市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育人氛围，为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赋能区域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1: 哎，是啊，小王，
1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0: 谢谢姑娘。
1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9: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中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威，我是 DT。 又到了放榜时刻，跟各位要来揭晓的是第31期榜单的 Top 20单曲。先来回顾一下上周前三。我这里也不是多可怕，梁前新歌《远距离》最近热度真的非常高，上期在华语金曲星光会拿下第三名的好成绩，而在全球榜更是拿下了冠军。我们来看看本期会不会有着更加优异的表现，拿下双料冠军。丁时光的《凌月》同样上榜即开挂，上周拿下第二名的成绩，本周同样有望冲击冠军。是音综的流量，同样也是音乐人备受青睐的印证。窦靖童、欧阳娜娜《被驯服的象》的 live 版本上周拿下冠军。进入第31期榜单第20名，榜位不变，李佳薇甲乙丙丁
8: Number 20。

我是上榜第19位席琳娜依高的 Glue， 而再来听到的是一首新歌曲，榜来最逗逗的忘记了也没关系，电子编曲完成了一次温柔又充满力量的表达，动画记忆管理局的主题曲，本周上榜排名第18位。

0: 先来听到同样是本周全新空降，唐汉霄后视镜，葛大为作词，唐汉霄来作曲。整首歌也把人生比喻成一场公路远行，而后视镜就是我们回望往事的窗口。上榜第17位
1: Number 17

0: 留恋身后的风景，留恋那些错过的人，但是车辆只能永远向前行驶，后视镜里面的画面也会变得越来越小，变得再也无法触碰。本周全新上榜，位列第十七名，唐汉霄的后视镜。而排在第31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第16位的是王赫也跟黄龄合作的过海，接下来又会是一首新歌来袭了。金志文年过40依旧唱着情歌，但是有着更多的深沉跟魅力，见怪不怪，本周全新上榜，位列第15名。
1: Number 15

0: 来到本期榜单第十四位，依旧期待新的声音。时隔25年，历经团名的版权风波之后，新加坡三人组终于重新以孟飞船的身份再一次合体，带来这首回归之作《陪我勇敢》，上榜第十四位。
1: Number 14.

0: 星光会，
1: 星光会第31期榜单排名第13位的是薛之谦的《媚人》，来到第12名，刘宇宁，《我想》。第二张专辑刘宇宁的当中的曲目作为门的镜像之作，这首歌曲编曲简约干净，讲述执念与释怀，全新上榜排名第12。
2: Number 12。

0: 真大力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跟各位的分享，我是王维，我是 DT， 来到第31期榜单，我们在分享 Top 20单曲当中，今天也确实听到了太多新歌上榜，新鲜的声音，而接下来听到的是蛮熟悉的作品了，在今天节目稍早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他的声音，欧阳娜娜跟窦靖童合作的现场版本的《被驯服的象》，上周空降冠军，本周跌落至第11位，而这首歌也是他们俩在歌手2026的歌王之战当中来合唱的这首蔡健雅的歌曲，而这首歌曲也很适合欧阳娜娜。而且曲风也踩中了两个人共同的音乐审美，所以在上周也备受青睐，拿下了冠军的位置。本周顺势的下滑，虽然滑落的名次比较大，但是依旧不影响，是一首打动人的作品。
1: Number 11

0: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1: 老公，路上小心。
2: 好的。
0: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2: 爸妈，我回来了。
1: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0: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3: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4: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5: 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11: 嘘，
1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2: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3: 啊，就
14: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3: 妈妈，我知道了。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5: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4: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6: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4: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7: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4: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8: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

0: 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2: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

0: 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第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6: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5: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6: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

0: 把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3: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2: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3: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6: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雅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5: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7: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4: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9: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

0: 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0: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2: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0: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3: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3: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5: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4: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5: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7: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邀

19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

0: 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1: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1: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3: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衡市委联合市文明办、段霞岭镇政府组织三河市爱心联盟开展一颗蜜桃两份甜蜜公益慰问系列活动，志愿者们走进段霞岭镇蜜桃种植基地，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帮扶活动，大家实地了解蜜桃长势、销售情况，现场采购优质。

0: 蜜桃，帮助种植户拓宽销路，减轻产销压力，助力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田间，走向社会，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温暖力量。随后，志愿者们奔赴多地开展爱心派送，先后前往人民公园、三河市首创环卫公司、市第二小学、市公安交管大队、鼎盛东街道，依次为外卖快递人员、环卫一线职工、学校教职工、执勤交警、社区困难群众送上新鲜蜜桃。每一份清甜饱满的蜜桃，承载着团组织的关怀与温暖。面对长期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一线工作者，团市委工作人员与大家亲切交流，感谢大家在城市治理、交通保障、环境卫生、教育育人、基层服务等岗位上的辛勤付出，向全体一线劳动者致以诚挚敬意。此次一颗蜜桃两份甜蜜公益慰问活动，既助力了本地农户稳产增收，切实解决农产品销售实际问题，也把关爱送到基层、送到一线、送到群众身边，让奋斗者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与尊重。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聚焦服务青年、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主责主业，常态化开展助农惠民、关爱一线、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持续传递青春正能量。金秋送爽，丹桂飘香。近日，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迎来2026级新生报到日，来自全国十个省市区的2242名新生齐聚校园，开启大学生活。早上8点，校园秩序井然，红色拱门迎新横幅彩旗飘扬，氛围浓厚。身着红马甲的青年志愿者热情值守，分工协作，做好路线引导、手续协助、行李搬运、咨询解答等服务，让新生及家长真切感受学院温情。现场设置主题打卡展板，供新生与家长拍照留念，同时设立医疗服务站，配备专业医护人员和应急药品，提供健康咨询与应急处置服务，全方位守护新生入校体验。据了解，学院开设书法、国画、无人机应用、工程、计算机网络技术等20多个专业。2020年，学院被评为河北省园林市单位、全国高校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学院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办学思路，以坚持一个方向做到两个满足、实现三个结合为办学理念，着力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是第二小学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以“躬耕教坛守初心，感恩师恩启新诚”为主题的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教师节主题活动。清晨的校园整洁雅致，校领导为全体教师送上鲜花，芬芳的鲜花承载着学校对老师们辛勤耕耘的诚挚敬意。老师们手持鲜花，笑容温暖。开学典礼上，校长、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发言，字字真挚，句句恳切，传递着师生携手共进、逐梦前行的坚定信念。学生们齐声唱响，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悠扬动听的歌声回荡校园。学生们用最淳朴的歌声致敬师恩，献礼教师节，现场氛围温馨动人。此次活动既弘扬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凝聚了师者育人初心，也帮助学生收心归位，树立新目标，为新学期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有序开展筑牢基础，让书香校园开启崭新篇章。
1: 三尺讲台存大爱，思政润心育新人。从教26载，三河市杨庄小学校长、道德与法治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王彦明，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使命，深耕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一线。他立足校园，抓实育人实践，依托工作室做好示范引领，充分发挥名师辐射带动作用，成为区域道德与法治教师对标学习的先进典型。身兼校长、道德与法治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双重职责，王彦明始终双线深耕、双向赋能。他将杨庄小学作为思政育人的实践主阵地，在课堂创新、活动育人、德育实践中不断探索，同时以名师工作室为平台，提炼成熟育人模式，辐射优质教学经验，让校本思政成果走出校园，惠及区域更多师生，实现个人、学校、团队提升的同频成长。为打破传统思政说教式教学模式，王彦明积极探索创新，常态化开设晨间微思政课堂，依托校园资源打造特色微对课，培育红领巾讲解员队伍，推动学生从听课者转变为红色文化的主动传播者。 学校紧扣重要时间节点，持续开展红色研学、民族团结进步、传统节日传承等主题实践活动，让思政教育入脑入心，以己之长助人成长。作为道德与法治名师带头人，王念明始终发挥传帮带作用，常态化组织线上线下教研模课，集体备课，课例打磨，全方位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他积极牵头推进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联动初高中高校共建教研体系，共享优质资源，不断拓宽协同育人新格局。王念明表示，将继续带领工作室团队深耕道德与法治教研，创新育人模式，提炼可复制推广的育人经验，以先锋典型带动教师队伍整体提升，在全市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育人氛围，为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赋能区域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小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3: 嘘，
1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如果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这么爱你，我一定对你一见钟情。
1: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衡市委联合市文明办、段霞岭镇政府组织三合市爱心联盟开展一颗蜜桃两份甜蜜公益慰问系列活动，志愿者们走进段霞岭镇蜜桃种植基地，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帮扶活动，大家实地了解蜜桃长势、销售情况，现场采购优质蜜桃，帮助种植户拓宽销路，减轻产销压力，助力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田间，走向社会，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温暖力量。随后，志愿者们奔赴多地开展爱心派送，先后前往人民公园、三河市首创环卫公司、市第二小学、市公安交管大队、鼎盛东街道，依次为外卖快递人员、环卫一线职工、学校教职工、执勤交警、社区困难群众送上新鲜蜜桃。每一份清甜饱满的蜜桃承载着团组织的关怀与温暖。面对长期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一线工作者，团市委工作人员与大家亲切交流，感谢大家在城市治理、交通保障、环境卫生、教育育人、基层服务等岗位上的辛勤付出，向全体一线劳动者致以诚挚敬意。此次一颗蜜桃两份甜蜜公益

0: 地慰问活动，既助力了本地农户稳产增收，切实解决农产品销售实际问题，也把关爱送到基层、送到一线、送到群众身边，让奋斗者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与尊重。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聚焦服务青年、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主责主业，常态化开展助农惠民、关爱一线、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持续传递青春正能量。金秋送爽，丹桂飘香。近日，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迎来2026级新生报到日，来自全国十个省市区的2242名新生齐聚校园，开启大学生活。早上8点，校园秩序井然，红色拱门迎新横幅彩旗飘扬，氛围浓厚。身着红马甲的青年志愿者热情值守，分工协作，做好路线引导、手续协助、行李搬运、咨询解答等服务，让新生及家长真切感受学院温情。现场设置主题打卡展板，供新生与家长拍照留念，同时设立医疗服务站，配备专业医护人员和应急药品，提供健康咨询与应急处置服务，全方位守护新生入校体验。据了解，学院开设书法、国画、无人机应用、工程、计算机网络技术等20多个专业。2020年，学院被评为河北省园林市单位、全国高校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学院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办学思路，以坚持一个方向做到两个满足、实现三个结合为办学理念，着力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是第二小学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以“躬耕教坛守初心，感恩师恩启新诚”为主题的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教师节主题活动。清晨的校园整洁雅致，校领导为全体教师送上鲜花，芬芳的鲜花承载着学校对老师们辛勤耕耘的诚挚敬意。老师们手持鲜花，笑容温暖。开学典礼上，校长、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发言，字字真挚，句句恳切，传递着师生携手共进、逐梦前行的坚定信念。学生们齐声唱响，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悠扬动听的歌声回荡校园，学生们用最淳朴的歌声致敬师恩，献礼教师节，现场氛围温馨动人。此次活动既弘扬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凝聚了师者育人初心，也帮助学生收心归位，树立新目标，为新学期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有序开展筑牢基础，让书香校园开启崭新篇章。
1: 三尺讲台存大爱，思政润心育新人。从教26载，三河市杨庄小学校长、道德与法治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王艳明，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使命，深耕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一线。他立足校园，抓实育人实践，依托工作室做好示范引领，充分发挥名师辐射带动作用，成为区域道德与法治教师对标学习的先进典型。身兼校长、道德与法治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双重职责，王艳明始终双线深耕、双向赋能。他将杨庄小学作为思政育人的实践主阵地，在课堂创新、活动育人、德育实践中不断探索，同时以名师工作室为平台，提炼成熟育人模式，辐射优质教学经验，让校本思政成果走出校园，惠及区域更多师生，实现个人、学校、团队提升的同频成长。为打破传统思政说教式教学模式，王艳明积极探索创新，常态化开设晨间微思政课堂，依托校园资源打造特色微对课，培育红领巾讲解员队伍，推动学生从听课者转变为红色文化的主动传播者。学校紧扣重要时间节点，持续开展红色研学、民族团结进步、传统节日传承等主题实践活动，让思政教育入脑入心，以己之长助人成长。作为道德与法治名师带头人，王艳明始终发挥传帮带作用，常态化组织线上线下教研模课、集体备课、课例打磨，全方位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他积极牵头推进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联动初高中高校共建教研体系，共享优质资源，不断拓宽协同育人新格局。王艳明表示，将继续带领工作室团队深耕道德与法治教研，创新育人模式，提炼可复制推广的育人经验，以先锋典型带动教师队伍整体提升，在全市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育人氛围，为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赋能区域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3: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2: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啦？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白婶恶战东营人，这范荣华他们仨呀，可是万万没想到，白婶那是一员猛将，两条铁棍纷飞，把这东营人揍的那是满地找牙。可咱们说呢，来的这俩东营人呢不一般，那是高手啊。这刚开始啊被白婶打的是特别狼狈，但是呢他们也得琢磨呀，这个女人人高马大，我们得干脆跟她底下转一转的干活。所以俩人贴着地打，专门攻白婶的下盘。咱们说白婶硬功出色，论这巧劲还真比较差，而且呢他得哈着腰跟这东营人打也费劲，所以这一个没留神就让人踹在迎面骨上了，疼的是直呲牙呀。咱们说这情况大家伙也都看见了，恐怕白婶吃亏呀，正要一拥而上的时候，就听远处啊有人大喊：“住手！都他妈给我住手！”闻听此言，所有人呢赶紧收手，退到一旁闪目观瞧。这一看，好嘛，又来了一个官，手下呀带着十几个兵。再看这

官啊，到了范荣华他们跟前，你们为什么打架呀？这范荣华一看，当时吓了一跳啊，怎么回事啊？就这官这衣服，范荣华认得，这个呀可能是海县的县尉，也就是平常啊负责县里治安补道那么个官。这范荣华以前呢当过地方，跟当地的这县尉没少打交道，知道这种人呢多是武官出身，脾气暴躁，这一急了说什么都不听。虽说现在范荣华人家当了安乐公，身份变了，但这心态转变呢还得需要时间，所以一看见这县尉他害怕。只见这县尉还挺横，过来之后啊他察言观色，看看几个人这站位，明白了，你别看这范荣华呀穿的最破，但你看站这位置就知道了，他是领头的。所以这家伙过来打量打量范荣华，呀呵，世道变了啊，乞丐也能雇打手了是不是？我说你们呀，打别人咱都好说，你们竟然敢对东营人下手，是不是活腻了？这话说的挺刺激，冯焕有点忍不住了。乌鸦，我说老兄啊，这俗话说得好啊，一个巴掌拍不响，这打架怎么能只是我们这儿的问题呢？你也不问问是谁先动手的呀？谁先动手的这无所谓，反正打了东营人就是不对，你们快跟我走一趟。这家伙说着哗楞楞把这锁铐拿出来了，过来就要逮着范荣华。这回大家伙可都压不住了，尤其是这冯焕呢，这家伙呀擅长占便宜，他看准了这县尉虽然是武官出身，但说实话比那屎包强不到哪儿去，你这平常欺负欺负老百姓还凑合，今儿啊就不用别人，我就能让他一并了账。想到这儿，冯焕是撸胳膊挽袖子，他就要动手。可展平在旁边一看，这可不行啊，赶紧伸手把冯焕摁住了。冯焕，别动手啊，这可是市舶司码头，你要不想让东营人记住你，你就给我冷静，看看咱大哥怎么弄。这冯焕一听，言之有理，看大哥的吧。可再看范荣华呀，他不但没能硬起来，直接软了。啊，大人，大人，您别锁了，别锁了，行不行？我随您走一趟。哎，这还差不多。这县尉说着，又走到两个东营人面前，直接变脸了。哎呀，东营贵客，真对不起，真对不起啊！我们大宋的人呢，不太懂礼貌，让您受惊了，让您受惊了。这冯焕一听急了呀，木爷，你什么意思呀？你怎么对他们那么客气呀？这县尉啊，直接瞪了一眼那冯焕，继续跪舔。哎呀，东营贵客呀，发生这种事儿，我们很抱歉。这样啊，请您们二位啊，随我们到衙门走一趟，说明情况就行。谢谢，谢谢。麻烦您了，麻烦您了。就这态度，把众人的牙都快酸掉了。最后，就那脾气最好的曹静也不忍了。我说县尉大人，你什么意思呀？这可是咱们大宋的地盘，你怎么能对外人那么大度，又不问是非呢？这县尉啊，仍然特别横，少他妈废话，这是老子的地盘，老子怎么办事儿还用得着你们教啊？走衙门去，看我们包的人呢怎么收拾你们。哎，这县尉一提包的人，

众人对视一眼，怎么，包大人来了？不可能，不可能，包大人是开封府府尹，怎么可能来明州呢？啊，我估计啊，是他们这县令啊，也姓包，这事儿赶巧了。这说话之间呢，县尉就把范荣华他们拽到了县衙门口。一到这儿，嚯，当时一群人全围上来了。哎，听说没，他们跟东营人打架了。哎呦呦，又是东营人，哎呦，估计这几位好不了。哗，人们纷纷议论，这声音呢都不低。这下范荣华和曹静他们全都是满脸通红啊。好嘛，这儿这六位不夸张，都是头次因为犯事儿给抓进县衙的。尤其是这范荣华呀，以前他当地方的时候也见过县官抓人，那时候他就是这帮吃瓜群众的嘴脸，站在外头议论别人。好嘛，现在换个了，自己让人家指指点点，他真不舒服。所以这范荣华呀，赶紧拽着那县尉的衣角，县尉大人，咱能不能去二堂啊？这县尉拿眼睛一撩，哎呀，你们还知道二堂呢？哈哈，看来是没少去过衙门呢。今天我告诉你们啊，不成，我说了算，就在大堂审。这百姓啊，老对东营人不满意，今儿个你们算倒霉，拿你们杀一儆百，让他们也看看，敢在老子地盘惹东营人，那是什么下场。来啊，你们几个把他们给我看好了，带我去禀报包大人。是。这帮衙役倒也听话，这一摆水火棍，把范荣华他们都给困住了。这县尉趾高气昂的进去报告了。这过了一会儿呢，只见后堂那帘啊稍微动了动，然后没动静了。这又待了一小会儿，县尉满头大汗的跑出来了，先没找范荣华，而是先去门口，去去去，散了散了，今儿不审案子了，快快快，散了散了，驱散了人群。等完事之后啊，县尉低着头啊来到了范荣华面前。哎，安乐公，范千岁，真对不起啊，小人有眼不识泰山，来来来，二堂请。这范荣华他们听了一愣啊，哎，我们这还没亮身份呢，咱们这县尉就知道了。等这满腹疑问的进了二堂，范荣华和曹静他们全都是目瞪口呆。怎么回事呢？只见这二堂之上，县令垂手侍立，站在一旁，而那正座上坐的不是别人，正是开封府的府尹包拯。而这包拯身边呢，还站着那一号护卫南侠展昭。这范荣华他们慌了，啊，这不是包大人吗？怎么来这儿了呀？再看那包大人呢，这黑脸呢完全都气白了。范千岁，你到底怎么回事？怎么本府到哪儿，你都会给本府找事儿呢？在汴梁也就罢了，等到了明州，本府仍然逃脱不得，这是为什么呢？这范荣华一听啊，赶紧反驳呀，他觉得他有理。哎，包大人呢，这事儿可真冤枉，今天呢，真不是我们先挑起的事端呢。哎，反正不论是与不是，又得本府来给你们解决呀。他们这边聊上了，那俩东营人不干了呀，那威武男瞪着眼睛，你们的什么人的肝火，明明说要审案，

0: 何把我们带入后堂？难道你们想收受贿赂的干活？那威武男说完呢，猥琐男还帮腔呢，苏泽斯内，你的这块黑探头到底是什么人的干活？咱们说呀，旁边海县那县令在这儿站着呢，赶紧出言阻止，少废话，这是圣上任命的钦差，龙图阁大学士，开封府府尹包大人。这包大人呢，是奉命前来明州寻找东瀛使臣递交国书的。现在你们也说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那威武男听完呢，点点头，奏嘎，如果是这样，我的应该就是你们要找的东瀛使臣。这威武男说着呀，从这怀里呀掏出一个卷轴，那展昭下来呀，把卷轴接过，递给包大人。包大人打开看了看，点点头，果然是东瀛使臣。展昭，
1: 是。
0: 展昭啊，也从后堂啊取出了国书，递交给这威武男。这威武男呢，也给打开了。看了一遍，哟西，这件事的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国王命我们来到宋国，也是为了彻查此事的干火。不过到了宋国，我真是大开眼界，那真是官民勾结，狼狈为奸，为虎作伥的干火。现在我严重怀疑，这件事情不是我们东瀛人想做什么，而是被你们这些宋人呢栽赃陷害，生生逼到造反的干活。咱们说呀，这话说的颇为挑衅，在场的各位一听啊，绝大多数都要发火，恨不得把这俩东瀛人呢当场给修理一顿。不过咱们说包的人呢，经历那场合多呀，碰上这事儿一点不当回事儿。哦，那东瀛使者，你叫袁赖业是吧？本府可有所耳闻呢，不论在大宋还是在你们东瀛，说话呀必须要有证据。你们在此出口不逊，证据在哪里？那威武男一听啊，当时瞪了范荣华一眼，证据就是他们欺负我们东瀛人，你身为当官的不但不管，竟然还一起聊天的干活。就凭这个，我凭什么信任你？这威武男说完呢，猥琐男准帮腔，搜在内，宋国人毫无信义。包青天的名字我的倒是听过，可今天看来也是浪得虚名的干活。这俩一唱一和呀，把大家伙又要给说急了。可包大人一挥手，好，既然如此，那你们且站在一旁看本府断案对也不对。包的人咳嗽两声，范荣华，你们到底怎么回事？为何会和东瀛人发生冲突？给本府从实招来。这开始审案子了。范荣华呢，人家有理呀，过来就磕头，包的人，这事儿是这么回事。这范荣华呀，就把去东瀛酒馆的情况原原本本讲述一遍，最后也说明了，包大人呢，这回真不是我们希望挑事儿，而是有那东瀛人呢喝醉了酒调戏歌妓，我们呀是出于义愤，这才出手教训他们。可没想到这二位东瀛使者呀，不问是非，不辨真假，就跟我们动手了。您说我们能挨揍吗？只能还手啊，就这么回事儿。这包大人一听啊，手

眼虚然。哦，原来如此。东瀛使者，你们在动手之前可否知道其中内情？这俩使者一听有点懵啊，面面相觑。这个我们的确不知道的干活，不过你们凭什么说是我们东瀛人动手动脚在前呢？你们有没有证据的干活？这范荣华呀，一点不怕挨包的人呢。说起这事儿啊，真让我生气。就您那县尉，就那县尉办事不力，这闹事的东瀛人呢，他没抓着，但没关系，被调戏的那歌妓还在呢，您问他不就得了吗？这时候一直没说话的那歌妓美和子走过来，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跟包大人讲述一遍。其中内容啊，跟范荣华讲的完全一致。这包大人再看看那俩东瀛使臣，那俩人也愣了，干脆对着那歌妓叽里咕噜的说起了东瀛语。在场的各位啊，全听不懂，这他们说什么呢？不知道啊，这个。不过咱们说呀，好在包大人这边啊早有准备，这次来呀，知道要跟东瀛人接洽，所以呀，带了通译，也就是翻译啊，在旁边给解释。包大人，您不用担心，这东瀛使臣呢是在跟这个歌妓呀了解情况，确认身份。等这说过一阵之后呢，东瀛的两个使臣呢脸色全变了，赶紧过来给包大人还有范荣华一行啊拼命的鞠躬。司命马塞，对不起，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东瀛啊竟然还有狼心狗肺的败类。这冯焕一听啊，在旁边忍不住开始吐槽了。乌鸦，我说东瀛使臣没你们这么说话的，什么叫东瀛也有啊，你别管哪国都有坏人，这你得承认。哟西，没错没错的干活。哎，这件事儿也算解决了。包大人呢还是照例一拍惊堂木，退堂威武。这是例行公事啊。等退了堂，众人呢就想往出走，可这时候呢包大人一招手，安乐公请等等，本府有话对你说。这范荣华一听，哦，包大人有话跟我说，赶紧就站住了。曹静他们一看呢也没走。就这样，那俩东瀛使臣加上那歌妓美和子出去之后，这包大人呢让展昭把这县令也给打发出去。这些人呢他们就在这个二堂之内开始谈话。这包大人得问呢，范千岁，你为何来到明州呢？嗨，包大人呢您还不知道吧，我在草桥镇住得好好的，好嘛，来了一东瀛刺客，悬点没要了我的命啊。我这一琢磨，想要解决这事儿，得来找找东瀛人的踪迹呀。这不，我就来明州了。包大人呢，不过说起来，您为什么来呢？这包大人一听，点点头，安乐公，果然您那里呀，也出了问题。不瞒你说，京城也出事儿了，曹府也遭遇了东瀛刺客啊，这事儿我知道。这曹景也点头啊，没错，包叔叔，我都跟范大哥说了。知道就好。安乐公，你要清楚，曹府出事，京城震动，就为这个陛下特别发下公文向东瀛方面质询，而且此次啊委派本府为钦差大臣来明州和东瀛使者一起

想办法调查此事。这范荣华可听明白了，啊，原来如此。哎，不过包大人呢，您身为钦差大臣，怎么不去州衙呀？你还跑到这小县衙，这要干什么呀？这冯焕也问呢，乌鸦没错，如此看来，包大人呢，我猜啊，您是不是想隐藏行踪啊？可那县尉也有意思呀，还非得抓我们让您来审，这什么意思呀？您能给我们解释解释吗？这包大人呢，是一脸无奈呀。哎，别提了，本府此来呀，不光是为了和东营人交涉，更是听说呀，明州的东营人向来无法无天，而官府呢，近乎是不闻不问，所以本府此来特意没有声张，避开明州的知州和通判，暗中到了东营人最多的海县，在此收集情报。包青天驾临明州，这正常的任务是要到这儿和东营使臣呢互递国书，质询那东营刺客问题。但这包大人呢，心里还有点事儿。他知道明州这情况有点不一样，东营人在此无法无天，而官府呢不闻不问，这不是正常现象。所以包大人此来特别没有惊动那知州和通判，而是驾临海县。这块离那市舶司码头最近，这东营人最多呀，所以想知道怎么个情况，在这儿收集情报那是得天独厚的。但咱们说呢，包大人呢有一个缺陷，名声太大呀，这到哪人都认识。等到了这海县呢，海县县令和县尉一看是包大人呢，特别崇拜。哎呦，这一说就是，包大人呢，我们老听说您审案的故事，哎呀，您到底怎么审的？怎么那么神呢？我们得向您学习。这包大人呢，没当回事，点头同意。他以为呢，这就是客气客气，可没想到啊，这海姓的县令和县尉真给当真了。哎呦，这琢磨着，我们怎么能让包大人亲手审个案？我们观摩观摩呢，哎，看看谁犯事了，把他逮来，让包大人审。嘿，偏巧就这节骨眼上，范荣华撞枪口上了。得，这一拖过来，全傻眼。这县令和县尉啊，也没能如常所愿。就是这么回事啊。包大人呢，把这些前因后果一讲，大家伙儿是捧腹大笑啊。咱们再说包大人呢，等说过这些比较轻松愉快的内容之后，脸色呀马上变得严肃起来。安乐公，包大人，现在从本府收集的情报看，明州的情况非常复杂，你们呢最好不要在此久留，赶紧回汴梁啊，那是最好。包大人呢本身是好心劝告，可一听这话，范荣华跟曹静啊同时扑棱脑袋。包大人，这可不行啊，人家已经找上门了，我们还回去，这跟等死有什么两样啊？没错，包叔叔，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呀。这包大人一听啊，连连摆手，别别别，你们呀千万不要介入此事，就交由本府来处理。你们呢若是想在明州玩两天也行，但本府要提醒你们，第一，不许冒险，第二，不要往外透露本府的行踪。

明白。说实话，范荣华这也是瞎答应。等这出了县衙呢，范荣华再一看，好嘛，那歌妓美和子啊已经不见了，估计是回市舶司码头了。可那两个东瀛使者呀还跟这儿等着呢。这范荣华一看不明白，哎，你们二位这是要干什么呀？这两个使者呀赶紧冲着范荣华等人呢再鞠了一个躬，诸君真对不起，我们对白天的冒失行为感到抱歉的干活。另外，这威武的那个使者呀一指冯焕，我得找你有事，你能不能把刀还给我的干活？原来这东瀛使者那宝刀啊被白婶打落之后，冯焕就给捡起来了。这家伙明白，这是宝刀啊，归我多好啊。所以这冯焕呢感觉没人注意，他就用另一套衣服呀卷吧卷吧，把这刀缠好了往后背一背。他以为这东瀛使者呀光打架了注意不到，可没想到啊人家全看见了，现在往回要。这冯焕呢老大不情愿呢，乌鸦，你们这些东瀛人讲不讲道理呀？你们砍断我兄弟的剑，你们得赔，用这个赔呀我看挺好。那东瀛使者一听啊赶紧摇头，不行不行，你们要多少银子我的都可以赔给你们，只是我的这把宝刀是我爷爷留给我的，也是我们东瀛的镇国之宝，一文不值，不能随便给人的干活。咱们说这东瀛使者呀没事就爱用点成语，可是呢这一出口啊往往还词不达意，但是呢大概什么意思呀大家伙也能明白。可这冯焕呢是典型的揣着明白装糊涂，乌鸦，你说这东西一文不值，哼，那这么说用你这刀啊还赔不了我兄弟那剑，好了好了，就当爷爷吃点亏啊，就这么成交。这话还没说完呢，冯焕就感觉喘不上气儿了，这眼睛往后一瞟，好嘛，展平啊直接在后头把他脖子给掐住了。咱们说展平啊这人心眼特别好，他也明白就这把东瀛刀啊肯定是宝贝，你也不能随意拿走啊，所以他呀赶紧过来制止。哎，冯焕呢差不多得了，我这断剑的本主还没说什么，你呀也别嘚瑟了，赶紧呢还给人家。这冯焕是一脸无语啊，乌鸦，展平，你这当兄弟的真没意思，行了，混账无比高子，算老子倒霉，给你。当啷，刀就扔到地下了。这东瀛使者赶紧捡起来仔细看了看，哎，没什么损伤，挺好。然后掏出手绢把这刀擦了一擦，收回鞘中。这两个东瀛使者赶紧再冲范荣华他们一抱拳，撒由那拉，各位改日再见。这刚要走，范荣华灵机一动啊，赶紧就问这曹静，哎，我说曹姑娘啊，不，静静，这俩东瀛使者，你说他们这东瀛的东西应该懂得挺多吧？这曹静点点头，没错啊，刚才包叔叔的国书啊我也偷偷看了几眼，他们是东瀛国王派来的使臣，知道的内容啊肯定挺多的。那就妥了，咱把他给叫住聊一聊，看看能不能打听打听咱们要知道的消息。哎，对对对，范大哥呀，我怎么给忘了呢？哎，二位侠客。

0: 留步！这曹静一喊，那俩东营使者一回头，姑娘，你弟找我们有何贵干呢？哎呀，二位使者呀，你们看，现在这天色也晚了，二位还没吃饭呢吧？我们住的呀也不算远，你们呀就跟我们一起回客栈，咱们一起吃个饭怎么样啊？这俩东营使者一摸肚子，说实话还真饿了，于是纷纷点头，哟西，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于是众人赶紧坐上大车，返回范荣华所在的客栈。等到地儿了，范荣华赶紧招呼大家伙坐下，然后冲着那伙计就喊开了，伙计，我们要吃饭。那伙计一听赶紧过来，哎呦，真对不起诸位大爷啊，您们来的也太晚了，我们这厨子已经休息了，要不这样，我呀给你们煮点面条怎么样啊？这范荣华一听，行，面条也行啊，至少能吃饱。可这刚要回答，就看那白婶站起来了，哎，伙计，你说什么呀？厨子休息了是不是？啊，没错啊，怎么了？这白婶一乐，那正好啊，我就是厨子呀，我呀就借你们厨房用用，我来做饭。稍等啊，伙计，先给我们少爷和小姐来几瓶酒。
1: 好嘞。
0: 这伙计他倒是乐得清闲，于是答应一声拿酒去了。这会儿再看桌上那曹静和小菊，脸色当时一变呢。这曹静先嚷嚷上了，
2: 哎，白婶，我有点不舒服，先去休息了啊，您不用给我留饭。
3: 哎，白婶，我也是，我中午吃的特别饱，我照顾照顾小姐也就睡了，不用管我们。
2: 哎，伙计，你这儿有上房吗？
0: 这会儿啊，那伙计正好把酒端上来，这一听，哦，您要上房是吧？有啊，小姐您等着，我给您预备那天字一号房。这曹静点点头，然后低声嘱咐嘱咐范荣华，
2: 富贵哥哥，我有点不舒服，先去休息了啊，你尽力看看能不能套出什么消息。
0: 这范荣华还不明白呢，哎，我说静静，你怎么回事啊？你这刚回来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
2: 不要你管，我走了。
0: 就这样，曹静跟那小菊跟活了屁股一样赶紧跑了。这范荣华不明所以呀，只能是带着展平和冯焕在这招待东营使者。再听厨房之中啊，这会儿是锅勺叮当作响，时间不大，白婶啊就端着几盘热气腾腾的菜上了桌。这桌上的展平呢也赶紧给这东营使者呀倒好了酒。展平明白，这酒桌上的功夫啊，曹姑娘行，我大哥没戏。哎呀，这要是曹姑娘在，这事儿由他解决没问题，这不在，也就看我的了，冯焕也指不上。所以这展平啊端起酒杯，二位东营使者，你们来到我们大宋，我们是非常高兴啊，不夸张，我们这位大哥呀是那包大人的好朋友，刚才包大人呢把我们留下，也没别的，是特意嘱咐我们要好好招待二位。大哥，您还不起来敬个酒吗？这范荣华也明白，这场合之下呀，就算自己不擅长你也得做，所以他呀赶紧也端着酒杯站起来，二位使者请。这俩东营使者呀特别高兴，端起这酒杯呀一饮而尽。等这敬完了酒啊，没别的，大家开始动筷子吃菜。

且说展平，他拿着这筷子夹了块炖肉放进嘴里，这一嚼，展平当时这牙都滋起来了。怎么回事啊？就这炖肉啊，油腻与腥气齐飞，咸度共糊味一色，还嚼不动。所以这展平嚼着这炖肉啊，那是五官挪位，只想往出吐啊。再看那俩东瀛使者呀，也差不多，这东西在嘴里啊玩命的转悠，这进也不是，出也不是。再看冯焕，这家伙更夸张了，嚼吧嚼吧受不了了，直接吐了。而恰在此时呢，白婶啊端着两盘新菜又进来了，这一看冯焕吐了，白婶当时一愣，把这两盘菜往桌子上啪一摔，冯焕，你怎么回事？我做的饭有那么难吃吗？这冯焕心说，我的妈呀，你才知道啊。他刚要抬头啊分辨几句，再一看白婶那表情，好嘛，眼睛啊瞪得比牛都大，似乎这下一步啊就要宰活人了。这冯焕多鬼啊，看这情况不妙，赶紧认怂，乌鸦白婶，哎呦，您可千万别误会啊，我这个就是刚才吃着饭呢走神了，我这还想着白天的事儿呢，这一不留神呢给卡住了，这才我咳嗽嘛，这一咳嗽带出来的。这白婶啊一脸不信，再看看展平。咱们说展平啊挺聪明，他强行啊把嘴里那块恶心的炖肉咽下去。哎呀，白婶白婶，的确是这样啊，您别误会，可别误会了。白婶看看展平这脸色也不太对，他还是不信呢，于是把眼睛再看向那俩东瀛使者。二位东瀛使者，他们俩说的不算，现在你们俩说我做的饭到底好不好吃。咱们说这俩东瀛使者呀，在白天呢他们已经见识到了白婶的威力，现在呢白婶又凶神恶煞地瞪着他们，这俩人也害怕了。咱们这儿也多说一句啊，这东瀛人呢有一个特点，比如说做饭给他吃，等吃完了，您要是好好问他，我做这饭好不好吃啊，这时候就是您做的再好，他呀也得提出一大堆的毛病，什么盐放多了一点啊，口感差了一点啊，温度稍高了那么一点等等，总之啊让他们批评来批评去，您做这饭呢对不起一无是处。但是呢您要换个方法，这瞪着眼睛问他，我做这饭好不好吃啊，您这说的时候还得用表情告诉他们，你要敢说不好吃，轻则一顿痛打，重则我直接宰人。这时候无论您做的多难吃，您看着吧，这东瀛人呢都得强颜欢笑，点头哈腰的告诉您呢特别好吃。咱们说呢今天就是这情况啊，这俩东瀛人呢看着白婶就害怕呀，所以一个劲儿的鞠躬，阿里丫头谢谢招待，特别好吃，那真是味同嚼蜡呀。好嘛，味同嚼蜡，一说这词儿啊白婶那眼睛里直冒火，这手呢开始往腰里摸了，眼看呢就要抽铁棍子打人了。那展平和冯焕一看赶紧打圆场，哎，白婶息怒，东瀛使者呀不是有意这么说的，乌鸦没错，白婶啊你也不是不知道，这俩家伙呀成语用错也不是一

0: 回两回了，可见呢这是脑子有问题呀、啊，不是冲您来的，您可千万别发火啊。咱们说呀，展平冯焕这一打圆场，这东营使者也看得明白呀，俩人呢赶紧用行动证明吧，把白婶那菜一样盛点盛点盛点，盛了一大碗，然后啊可着劲儿的往嘴里塞呀。可咱们说呀，这菜难吃，它毕竟还是难吃，所以这吃的在这东营使者嘴里转悠了半天，就是咽不下去呀。就在这个极为尴尬的时刻，突然有人大呼一声：“白婶儿，你做的饭真好吃啊，太棒了！”这白婶儿一听，喜出望外：“这谁呀？这是？”仔细一看，范荣华。再看这范荣华呀，用筷子飞快的给自己盛了一大碗，三下五除二，啊哇哇哇哇哇，全吃下去了，而且吃的那叫一个香。这吃完了还吧唧吧唧嘴儿：“白婶儿，您可真是大厨啊！哎呦，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这白婶儿一听这个，美了：“哟，少爷爱吃就行啊，那你们稍微等等啊，我这还有俩菜，马上端上来。”咱们再说这范荣华呀，白婶走了之后，他赶紧呢再盛一碗，呼噜呼噜呼噜又吃上了。展平和冯焕在旁边一看都看傻了，不过他们明白，今天呢也亏得这范荣华来救场了，不然呢白婶这关呢无论如何也过不去。于是啊，俩人赶紧捅捅范荣华一作揖：“大哥，多谢您救场。”“乌鸦大哥，多谢您保住了我们的性命啊。”这范荣华听了一脸懵：“啊，我怎么救你们命了？”“哎呦，您就是救命了。行了，白婶走了，您也别吃了，咱歇会儿，您别硬撑了啊。”这展平劝完呢，没想到是范荣华一扑棱脑袋：“硬撑什么呀，这饭的确好吃啊。哎，你们怎么还不吃？赶紧吃啊，吃。”这话说完呢，展平冯焕都慌了。好嘛，我们这大哥呀口味真是够独特的呀。哎呀，不过这样也好，不然呢今天这顿饭呢我们即便是混过了刚才那一下没人吃，这也就没法收场了。哎，就这样吧。于是俩人呢赶紧拿起桌上的干粮玩了命的啃。好在咱们说呀，这干粮是现成的，这东西啊热了就端上来了，也没什么怪味道。再看那俩东营使者呀，人家也不傻，别看这嘴上啊玩了命的恭维白婶，说他做这饭好吃，可等白婶一走啊，他们赶紧钻桌子底下吐了。等吐完之后啊，赶紧钻上来喝酒漱口。好在中原这酒啊相当不错，东营人呢特别爱喝。就这样几杯酒下了肚，这东营人呢有了几分醉意，这话也开始多了。这范荣华一看正好，我们就要套取消息。
1: 以下为公益广告。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

0: 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1: 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6: 少点研究，
5: 少点装修，
6: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6: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6: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6: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6: 少点遗憾。
7: 嘘，
6: 少
7: 说
6: 两
7: 句，
6: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9: 啊，就
10: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9: 妈妈，我知道了。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衡市委联合市文明办、段霞岭镇政府组织三合市爱心联盟开展一颗蜜桃两份甜蜜公益慰问系列活动，志愿者们走进段霞岭镇蜜桃种植基地，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帮扶活动，大家实地了解蜜桃长势、销售情况，现场采购优质蜜桃，帮助种植户拓宽销路，减轻产销压力，助力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田间，走向社会，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温暖力量。随后，志愿者们奔赴多地开展爱心派送，先后前往人民公园、三河市首创环卫公司、市第二小学、市公安交管大队、鼎盛东街道，依次为外卖快递人员、环卫一线职工、学校教职工、执勤交警、社区困难群众送上新鲜蜜桃。每一份清甜饱满的蜜桃，承载着团组织的关怀与温暖。面对长期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一线工作者，团市委工作人员与大家亲切交流，感谢大家在城市治理、交通保障、环境卫生、教育育人、基层服务等岗位上的辛勤付出，向全体一线劳动者致以诚挚敬意。此次一颗蜜桃两份甜蜜公益慰问活动，既助力了本地农户稳产增收，切实解决农产品销售实际问题，也把关爱送到基层、送到一线、送到群众身边，让奋斗者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与尊重。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聚焦服务青年、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主责主业，常态化开展助农惠民、关爱一线、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持续传递青春正能量。金秋送爽，丹桂飘香。近日，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迎来2026级新生报到日，来自全国十个省市区的2242名新生齐聚校园，开启大学生活。早上8点，校园秩序井然，红色拱门、迎新横幅彩旗飘扬，氛围浓厚。身着红马甲的青年志愿者热情值守，分工协作，做好路线引导、手续协助、行李搬运、咨询解答等服务，让新生及家长真切感受学院温情。现场设置主题打卡展板，供新生与家长拍照留念，同时设立医疗服务站，配备专业医护人员和应急药品，提供健康咨询与应急处置服务，全方位守护新生入校体验。据了解，学院开设书法、国画、无人机应用、工程、计算机网络技术等20多个专业。2020年，学院被评为河北省园林市单位、全国高校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学院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办学思路，以坚持一个方向做到两个满足、实现三个结合为办学理念，着力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是第二小学全体师生齐聚。

0: 操场，举行以躬耕教坛守初心，感恩师恩启新诚为主题的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教师节主题活动。清晨的校园整洁雅致，校领导为全体教师送上鲜花，芬芳的鲜花承载着学校对老师们辛勤耕耘的诚挚敬意，老师们手持鲜花，笑容温暖。开学典礼上，校长、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发言，字字真挚，句句恳切，传递着师生携手共进、逐梦前行的坚定信念。学生们齐声唱响，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悠扬动听的歌声回荡校园。学生们用最淳朴的歌声致敬师恩，献礼教师节，现场氛围温馨动人。此次活动既弘扬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凝聚了师者育人初心，也帮助学生收心归位，树立新目标，为新学期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有序开展筑牢基础，让书香校园开启崭新篇章。
1: 三尺讲台存大爱，思政润心育新人。从教26载，三河市杨庄小学校长、道德与法治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王彦明，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使命，深耕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一线。他立足校园，抓实育人实践，依托工作室做好示范引领，充分发挥名师辐射带动作用，成为区域道德与法治教师对标学习的先进典型。身兼校长、道德与法治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双重职责，王彦明始终双线深耕、双向赋能。他将杨庄小学作为思政育人的实践主阵地，在课堂创新、活动育人、德育实践中不断探索，同时以名师工作室为平台，提炼成熟育人模式，辐射优质教学经验，让校本思政成果走出校园，惠及区域更多师生，实现个人、学校、团队提升的同频成长。为打破传统思政说教式教学模式，王彦明积极探索创新，常态化开设晨间微思政课堂，依托校园资源打造特色微对课，培育红领巾讲解员队伍，推动学生从听课者转变为红色文化的主动传播者。学校紧扣重要时间节点，持续开展红色研学、民族团结进步、传统节日传承等主题实践活动，让思政教育入脑入心，以己之长助人成长。作为道德与法治名师带头人，王彦明始终发挥传帮带作用，常态化组织线上线下教研模课、集体备课、课例打磨，全方位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他积极牵头推进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联动初高中高校共建教研体系，共享优质资源，不断拓宽协同育人新格局。王彦明表示，将继续带领工作室团队深耕道德与法治教研，创新育人模式，提炼可复制推广的育人经验，以先锋典型带动教师队伍整体提升，在全市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育人氛围，为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赋能区域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 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9: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 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

0: 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0: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

0: 是，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1: 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0: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2: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5: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4: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5: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4: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合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6: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6: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3: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

0: 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1: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0: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八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2: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让我驾驭空气吻着你，更想清楚可见你，细雨夜静是满心欢喜，挂念时候合上我双眼，如蜜饯声音去又返，让思念摸索你面。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中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0: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

0: 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1: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2: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3: 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2: 嘘，
8: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0: 啊啾！
1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0: 妈妈，我知道了。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